0: 哎，你机车停哪里啊？
1: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0: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1: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0: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1: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0: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1: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0: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1: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房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3: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真不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5: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6: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欢迎继续收听好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8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哦，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好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一下。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台东的四维路一段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在进行，好一直进行到明天礼拜五，那么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哦，这附近的住户哈，请注意一下。另外就是在衡阳路跟杭州街这边也会有污水管线的一个连接工程哈，大家注意一下，没有做管制，经过请小心。在都兰呢，哈台十一线146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的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另外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310公里，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在都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大寮路段都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再来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234呢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呢只能够从今天礼拜四只能够从台东端呢到向阳哦，就不能够往高雄。另外呢就是向阳路段呢155公里哦，从明天开始这边会有施工，就是开放时间呢是9点半到10点半的时间。好 ,OK,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丽园路段呢机动性的管制哦，那另外是在 B3 隧道天龙饭店跟好 B3 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开放时间9:50到10:10哦。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的哈通报一下，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你们的这个好遵守，还有呢就是大家互相合作了哦。好，透过我们这个平台能够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啊，有一个非常的顺畅的安全的啊在行驶路上哦。好，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哈这个单元，健康随身听。学习健康好尝试，健康随身听。

0: 现场非常的欢迎哈，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呼吸照护病房的副护理长陈巧明，好，您好，早安。
1: 大家早，我是乔明，很高兴再来一次。
0: 对，好，其实呢，哈，我真的就说跟乔明说呢，非常谢谢你们，哈，你们在工作呢上面真的，我有看过那个现场哦，真的有着好多事情要做，然后这边照顾那边照顾的哈，然后要看看这边做好了没有，那边怎么样哈，因为病患的状况我们都要随时看在眼里哈，
1: 对，
0: 那但是呢，还是一样可以抽空过来跟大家来分享你们的专业，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一方面我是谢谢你们，二方面呢，我是觉得真的蛮需要的哦。我们在台东地区哈，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能够告诉我们的乡亲朋友更多关于如何照顾好自己或者一些疾病的尝试。让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呢，哈，针对自己的健康，可以有多多的关注关照哈。好，那么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衰弱的评估跟照护。哎，为什么说到衰弱这个部分呢？一般来讲，我们说衰弱这个名词，我们就会跟年纪大就连在一起，其实并不一定，对不对？
1: 对，不一定，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老化就是衰弱。其实，老化不等同于就是衰弱，但是老化跟衰弱其实就是会有息息相关这样子。
0: 对，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衰弱的部分哈，也就是衰弱症哈。那什么是衰弱症呢？
1: 其实我们在人老化之后，一些机能就会退化，像我们的脑部啊，或者像我们的肌肉，那它会引发一些像肌少症，或者是一些能量比较低的状况，那可能就是会进入到有衰老的症状这样。
0: 哦，对。
1: 衰弱的症状，对。
0: 好，那么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很容易的把这个衰老两个字放在一起，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衰弱等于老化。但是其实呢，刚刚我们的乔明呢也告诉我们了，就是衰弱不一定是老化，但是老化呢可能就伴随着可能会有这些现象症状， 对不对？好，那么到底呢，我们这个根据一般的比例来讲的话呢，是大概多少岁上下的那个衰弱状况呢会比较明显？
1: 我们在根据统计的话，大概80岁以上可能会达到有衰弱症状的一半以上。
0: 哦，
1: 对，所以老化对衰弱这个状况是会因为年纪增长而发生增加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刚刚讲衰弱的部分哦，现在我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了，所以呢超过65岁以上也算是年纪比较大的，所以老年阶段，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好，
0: 年纪了哈。对，那现在整个比例呢，整体来说整个社会是已经超高龄化了。那超高龄化的社会呢，80岁以上的人口数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刚刚讲的伴随这个衰弱的部分，应该说已经是可能衰弱状况已经达到我们生理的这个一半以上的这机能的衰弱了。好，那衰弱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今天为什么特别要来就是跟大家聊衰弱这件事情，是因为其实我们进入衰弱之后啊，我们可能自主不太会去发现说我已经进入衰弱。可是衰弱为什么会那么重要，是因为当我们今天进入衰弱之后，可能会因为一些本身如果没有衰弱症状它可以抵抗的疾病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进入可能像失能、卧床甚至到死亡的状况。那你进入衰弱，也有可能一些慢性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也会慢慢的就是找上你。所以衰弱其实在我们不自觉的时候，它的危险已经都要降临了这样。
0: 不自觉，对不对？
1: 对，不自觉。
0: 所以今天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觉察一下？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个小小的测试。当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衰弱，像第一个测试的话，我们来自我评估一下，就是说在这一年以内啊，你有没有体重下降的状况。那这个有点笼统，就是体重下降我们有一个标准值，就是说比较简单来讲，说去年一整年的体重到今年你可能就做一个比较，没有下降大概就是超过3公斤。这是第一个测试。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比较不会去意识到这个状况？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说我体重慢慢下降，我慢慢变瘦，可能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其实它就是在老人家是第一个症状的出现。
0: OK
1: 那第二个测试的话，我们就会说如果你在家里有一些体

不起精神，就是活力的状况，那怎么去做评估？一周以内如果有三天以上你觉得提不起劲做任何事情，可能你本来日常有在做一些家事或者一些活动或者是出外，可是现在变成说一周我有三天以上我真的就是懒懒的不想

0: 大家今天现在方便坐在就是椅子上，当然开车要注意安全。对，如果说有方便的话，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那坐在椅子上，我们找一个没有手把的，就是椅子，那你就是手抱胸，我们就不要有任何的助力。那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我们总共做15秒，自己做测试。如果我可以站起来坐下大于5次，那表示我的肌力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表示我们下肢的肌力已经在退化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能自己会觉得走路变慢了，走路变慢可能有点笼统。大家想想看，如果你要过一个就是马路口，
1: 是
0: 你的速度有在红绿灯结束之后，就绿灯嘛，绿灯走。那如果绿灯结束之前你没有办法走到对面，表示你走路的速度已经变慢了。就是简单这三项来做测试。假设家里的老人家已经有这些状况了，可能他已经在衰弱期，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的状况。
1: 是是是，不过呢，就是我们通常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你刚刚讲了，可能就症状很明显的时候了，但是慢慢当中呢，我们刚刚乔明呢告诉大家的这个有关于如何来测试自己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以在家可以做一做，做做看，尤其呢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就手抱胸啊，然后不要摸索把手把，然后就这样子看看是不是能够从椅子上这样坐站起来，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样测试如果是可以的话呢就没有问题，就连续站5次。
0: 对，
1: 如果说觉得哦好累好累不行，哎，那就要开始注意咯。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了解一下，就在我们的这个族群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所谓的高风险族群我们可以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如果我们是属于您等一下要说的这些高风险族群里头的一员的话。
0: 对，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族群，我们可能就是特别要注意自己有没有就是进入衰弱状就是状况。那第一个高风险族群我也是，就是女性。女性可能会是比较就是比男性还要多，但它不是一定，但是根据统计，就是女生是因为她的活动量可能没有来比男生来的就是大，那另外一个是肌肉的组成，可能是男生的肌肉组成是比较大，所以他对于就是肌肉减有肌少症或者是肌肉减少这一部分啊，可能会比女生还有就是支撑力会久一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像一些长辈他可能一些牙口比较不好，他的吞咽能力也变差，这个是因为就是老化的关系嘛，
1: 是，
0: 那相对他吃的东西就会变少，所以我们刚刚的第一个测试是不是就是体重下降。
1: 对，
0: 那这就是对应他牙口不好，可能就体重下降，所以一些身体的活动功能就也会跟着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不是说所有慢性疾病都可能，但是我们就做一个小小测试，假设说你今天有慢性疾病，那你在整个服药你可能有超过5种以上，那这5种里面其实其中还有3种是吃慢性疾病的药，那你可能就是会进入一个高危险群的状况，
1: 是
0: 因为你会有比较高的风险，会去有一些什么心脏疾病啊、糖尿病啊、肾脏病，这些都很容易导致就是急性一个衰弱的状况。所以很常我们可能在这些高危险群，可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些状况，然后就会延误就医这样。
1: 对，好，你刚刚讲的这几个我们就是高风险族群里头的，如果说我们是也是其中的一环的话呢，好，那我们自己要多多的这个留意一下，要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要多追踪。好，那我们讲说那如何呢，刚刚有讲如何预防这个衰弱症呢？
0: 衰弱症就是我们希望在它在未发生之前我们去做预防啊。其实你如果已经进入到衰弱，就是有这些慢性的症状之后啊，其实也不要说我进入了我就不要去做任何事情，其实在这个预防都还是可以恢复。衰弱是一个可逆的，它不是说我进入衰弱我就永远都在衰弱，它其实是一个可逆，所以预防的部分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去做预防，要怎么做预防？第一个大项一定就是做规律的运动。因为我们会进入衰弱，就是一些肌肉的力量就是减少了，
1: 是，
0: 那运动它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肌肉的一些就是重就是肌肉的就是力气是比较可以维持住的。那我们去怎么去做就是运动，有些长辈会说 我到底要运动多少，我才是一个很

0: 基础的运动，其实有时候会依照你，当然就是目前其实是建议说我们每天啊就是至少是运动30分钟啊，每周是3到5天啊，那这样加起来一周是150分钟。那当然这是一个在体力在还可以负荷的情况之下，当然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有很多长辈就是说
1: No, 必须要有这专家专业来做询问哦。好，那所以说65岁到75岁呢，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公园里面散散步啦，15分钟，或者是说你可以更持续久一点的话，我们就慢慢来，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那这是运动的部分。
0: 对，那第二个大项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有强调说体重下降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要回到最基本在身体的部分一定要做到维持，那这个维持一定是由我们的饮食来做到就是均衡的部分。那其实现在都推健康饮食啦，就是我们总共5大类，像第一个是全谷类的话，我们就建议就是说它可能一天是每一餐是吃一碗的就是量，那当然会比较希望它是像一些比较原型食物，那像地瓜啦、马铃薯啦，或者是一些糙米饭或紫米饭之类的。
1: 嗯 嗯。
0: 那第二大类就是豆鱼蛋类。那豆鱼蛋类的话，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因为想要增加哦，因为跟肌肉有关，当然就是会第一个想到蛋白质，然后就想说哦，那我就吃大量的蛋白质，其实也不建议，就是一个掌心的量就可以的。那像蛋白质的来源有什么？像豆腐啦、鱼啊、鸡蛋，就选择自己是咬牙口可以去咀嚼，然后吃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三大类当然就是乳品类。那现在目前是建议就是早晚一杯牛奶，可是有些长辈可能说哦，我喝牛奶我真的是不太舒服，那可能可以改用像豆浆啦，或者羊奶或优酪乳这些就是来做替代这样。那过来就是蔬菜类，那蔬菜类的话它其实可以提供蛮多的膳食纤维，那每餐大概就是一盘的量，不但可以促进就是肠胃蠕动啊，然后就是增进我们的一些就是维生素矿物质。那其实建议当然就是以自己比较就是可以比较能就是咬合应该是说咬合跟吞咽的就是蔬菜类啦。那当然是任何的蔬菜其实都可以就是去做就是食用。
1: 是。
0: 那过来就是水果类。那水果类的话就是建议每一餐大概就是拳头的大小，我们也不要过量。因为目前台湾真的是农业做得非常好，有些水果真的甜度都太高了，就我们就是尽量还是就是一个拳头大小这样子。那油脂类跟坚果类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说我们每天大概主食，我们大概有时候青菜大概可能会用炒的啦，或者是就是水煮的方式，那如果是用炒的方式大概就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个茶匙的用量。
1: 是是。
0: 对，那也可以吃一些像坚果类，如果说咬合可以的话，吃一些坚果类其实对身体是很棒的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在餐盘上面的就是选择跟用量。
1: 好，那就刚刚非常谢谢呢，就是我们的巧明呢跟刚大家讲就有关于我们在摄取食物的部分呢要注意的一些的均衡就均衡，那也提供了一些选项让朋友们呢大家可以就好好的做个规划一下，但就是提醒我们啦，我们每天吃的东西里面一定要注意因为有时候现在外食族比较多，他在外面买了一些现成的比如餐点啦，但是选择上自己可以挑选一下不要说我方便就好，那我每天就吃差不多这些都是固定式，那你就变成会减少了其他方面的摄取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这个提醒的部分吗？
0: 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会比较强调是说，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出去外面规律的应该是说要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可是有些长辈说那我就在家里就是活动就好，其实比较建议到户外。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到户外啊每天大概散步10到15分钟，当然是希望是在有阳光，但是不要是那个很强烈阳光，可能是还有在阳光但是它是舒服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大概在外面散步大概就是15分钟有达到运动的效果。那另外其实在另外就有达到说，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的一些骨骼跟肌肉的强度啊都是需要就是一些太阳的就是合作。那如果我们再补充一些像维他命 D 的食物，就会让我们的肌肉跟骨骼就强度会在

0: 增加，会让自己的肌少症的部分会在就是减少这些症状。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其实维他命 D 的时候，有些人会讲说，那我是要去吃健康食品吗？其实都比较建议由食物来补充。
1: 嗯，
0: 那像一些像黑木耳啊、鲑鱼啊、秋刀鱼啊这些鱼类啊，或者是干香菇，其实都是很富含维他命 D 的食物。那其实在咬合上面都是很适合长辈的。
1: 嗯，好的，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最后呢有些总结了哈，也就是说呢，我们告诉大家，虽然不是特定的疾病呢，哈，那但是呢，现在都有所谓的这个高龄的专科门诊哈，那大家就是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就诊，然后能够给予我们的老年的银发族群呢全方位的一些照护。那当然了哈，还有透过刚刚所说的哈一些适合的哈，你能够做一些复健呢，或是我们的体能肌力的一些训练啊，也会好给您一些照护的计划的。好，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您这边呢有提供就是健保署有推动整合计划是吗？
0: 对，
1: 针对75岁以上的哈，因为疾病然后住院后功能衰退的患者，那他提供的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赋能的一个黄金复健期。那所以这整个计划来说的话呢，都是必须透过我们的这个门诊跟医院这边好来帮您做一个整合。好，那如果说有其他呢哈，要更进一步呢要跟大家来做询问的话呢，我们可以到这个门诊这边吗？是不是？
0: 这个是在住院收治的部分，那其实就是会建议长辈在因为衰弱导致一些急性的症状之后，在住院中可以进入到复健，让他减少就是失能跟卧床的机会，其实对长辈来讲是日后的生活品质是会比较好的。
1: 好 ，OK， 好，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呼吸照护病房的副护理长哈陈巧明呢哈，跟大家举入所谓的衰弱评估跟照护的部分呢做分享了哈，非常谢谢您哦，
0: 谢谢，
1: 祝福您哦 ，OK，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对黄姓夫妇涉嫌共组爱情诈欺集团，透过 AI 变身技术在各大交友平台行骗，要求被害人赠送高单价的商品。北检昨天具体多人到案，检察官讯后声押黄姓夫妇等四人，其余14人交保并进关。卫福部昨天与业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且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花莲刑大去年七月破获以假投资方式向八名被害人骗取600多万元的诈骗集团。侦查期间，嫌犯委聘的诚信律师利用卷证审阅权向嫌犯泄露检警侦办的内容，被警方识破遭法办，日前由台南法院裁定2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报道。
4: 这个诈骗集团李姓主嫌指挥旗下18人以假投资方式诈骗8名被害人，共诈财638万元。彰化县警局刑警大队去年七月在新北地区破获，后续案件侦办过程，警方发现李姓嫌犯为

0: 聘台南市永康区一名诚信律师，为张姓成员涉及的诈欺案件辩护。花莲刑大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诚信律师利用辩护人在羁押审查程序中享有卷证查阅权，将获知的案件证物文书内容透露给嫌犯，涉及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经花莲刑大科侦队查获，报请台南检方指挥侦办。诚信律师已经遭台南地院裁定新台币2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1: 诚信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使诈骗集团得知检警侦办方向，能够从容应对侦审程序。本级刑警大队科侦队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4月27日，拘提诚信律师到案，经检方申请羁押后，台南地方法院裁定以2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
0: 花莲县警局表示，警方侦办诈骗案件不遗余力，呼吁民众有诈骗疑虑务必向警方通报，亲民合作打击诈骗犯罪。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艺人林志玲将任新任文策院董事，另外两位新品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殊荣的陈香琪。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4: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香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5: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4: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妹妹，你看，前面就是很有名的美食街了。
1: 哇，你开快一点，我等不及要吃网络上介绍的小点心呢。
0: 有哪些可口的小点心呢？让我看看嘛。
1: 哎，小心，小心，小心！你看前面的闪光红灯，要停车，确认没有人车才可以通过。哎
0: 呀，不好意思啊，只顾着跟你聊美食，突然看到前面的闪红灯，只好紧急刹车。你没事吧，妹妹？
2: 非号志化路口的肇事主因已未依规定让车最多。交通部提醒驾驶人应不分心，并注意车前状况。看到停标志、闪光红灯，车辆应减速接近，一定要停在交叉路口。

口前，让干线道车优先通行后，确认安全时才可通过，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3.3 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于着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人讲吼，开车伫外口吼，安全上加重要，对不？好，关于着路况的部分，咱讲台东地区啦、市区部分那个吼，就是南回公路啊等等吼，有一寡爱注意的所在吼，就卖着讲互你知。

们说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目前就是在都兰路段这边，在都兰地区这边有施工，东河乡都兰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哦，在146公里的地方。另外东河路段的小马路段哦，这边是台十一线129.6到126.1时速。是限速60公里，有区间测速哦，请大家记得在这个路段当中呢，千万不要超速哦。台九线纵谷线在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在多良路段401公里，还有405公里，大溪路段423公里，南新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要占用南向外侧哦，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的大鸟路段这边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回公路要开启车头灯，三个地方哦，就是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另外草埔三有隧道到丰港，以及第三个大溪明隧道。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234都是管制，今天礼拜四从台东端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

因为有一个预告哦，就是明天开始呢，哈，在向阳地区的155公里这边呢，上边波工程双向管制通行，那么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开放时间9点半到10点30分。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那另外呢，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呢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都是双向管制通行，好，开放时间呢是9点50到10点10分。彩霞隧道的出口这边的这个开放时间9点半到9点50，好，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好，如果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京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好，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和平友，好，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安排影片观看哦，这是超时会爱情一级棒。

0: 全民防诈，
1: 桃哥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据点多，也成为民众领取包裹的重要管道。但近期幽灵包裹的事件层出不穷，消费者收到取货简讯、付款领回包裹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买东西。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结对，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民众如易跨境诈骗包裹，全家提供24小时物流客服电话协助后续处理，也欢迎大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了解。

嘿嘿，阿哥哥哈，中秋庆生全国庆咯哈，时间是8:59哈，34秒了，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待会儿我们准备9点对时喽，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哈，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

早上起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三重入口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17.7公里堤顶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68.7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五羊高架南下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66.6公里龙潭前占用内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过三甲西向的木栅到台北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线。

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 8.4 公里仍午前有故障车停放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6.5 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电台。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3: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4: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3: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4: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3: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4: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3: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6: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7: 快跑啊！
8: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7: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8: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7: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8: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7: 你要开我罚单？
8: 没错。
7: 真要开罚单？
8: 没错。
7: 真的要开罚单？
8: 没错。
7: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8: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6: 道德经，
7: 道德经，我要
6: 我要。
5: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1: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张勋太平洋任贤齐所唱的歌曲。好，我是敏玲，好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早安台东。好，那么现在呢，有一些的这个路段呢，提醒大家，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在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有比较多采买的行人了，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这里让行人最重要了哦。好，另外呢提醒大家，有些施工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的交管措施。南回公路多良大溪南新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13公里的大鸟路段呢，这边是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就是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另外就是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都是比较多车辆咯，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宝空空空空空日记三，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来讲好利在好啊。我们知道呢，哎，这个年底有选举，对不对？哈啊，但是呢，有些的细节的部分啦，比如说呢，哈，如何呢，哈，能够这个不去沾到这个贿选这个议题哈，或者是。

0: 那如何反馈选择的部分呢？哈，我们可能有些细节部分不了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明白啊。好，那么今天呢，好，欢迎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江炳勋江主任检察官，您好，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是，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的这个主任检察官呢，针对现在目前在社会上有不少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持续在发生当中，很关心这边的事情哦。首先呢，我们是不是哈，这个主任检察官这边要跟大家就这个所谓的诈骗类型啊，哈，那怎么识诈呢？哈，我们这个主任检察官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诈骗的类型很多元哈，那前五大类型哈，大概是网络购物、投资诈骗，还有色情应召诈骗，还有这个钓鱼的连结，甚至还有假交友，那之后 再邀请你来投资。那这些诈骗类型他们其实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我们都不会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那第二个是他会向我们要求我们提供账户资料、门号，还有这个要求跟我们面交现金等等。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避免被诈骗呢？我想有几个方式，就是说我们避免要在脸书或是 LINE 这种私下的交易，那当然我们也不提供个人的账户资料或者是跟对方面交。那如果真的要从事这个网络交易的话，那也是透过像虾皮等等这个合法的第三方交付的平台会比较保险。那最后我们如果对于这个交易或者是资料的提供有所疑问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来做进一步的查证。那这个诈骗真的是无孔不入，然后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不可能是成为被害人，那一不小心我们会成为加害人甚至是被害人。所以说请大家在这个投资1月28日，
0: 好，11月28日哈。好，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会先做公告嘛，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哈这个投票日。好，那在竞选活动呢哈，是通常呢是在什么时候要截止？就是说呢可能我们前面可以做一些宣传活动，但是呢在选举日前一天的晚上
1: 十点前截止，
0: 十点前截止，对不对？好，大家注意一下咯，好不好？好，那另外呢这次的选举主要的是有哪些的公职人员的选举呢？
1: 这次选举我们统称为9合1哦。那在台东的话我们是5合1，就是有五种这个公职人员的选举，包括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还有乡镇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长。那如果在其他直辖县市，还包含这个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还有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长，还有山地原住民的区民代表，总共九种选举，所以简称为9合1的选举。
0: 就是其他六都县市啦，就是9合1。那我们台东这边就是5合1。刚刚有说了，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还有乡镇市民代表跟村里长。好，那么这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就关于呢投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民众呢，在投票日当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我们投票的时候当然是要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的通知单嘛。
0: 是，
1: 那投票的时间通常是上午8点到下午的4点。那有几点注意事项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不可以带手机进入投票所拍照。一般我们如果带手机，应该选务人员会请我们把手机关掉放在旁边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如果

0: 也会告诉你说，哎，如果行动电话的话，麻烦警方这边出来的时候呢，再来领取哦。好，你们的包包不能带进去哦，要放在外面哦，对不对？
1: 是，
0: 对对对，好，所以大家能够遵循一下，好不好？好，好，那另外呢，还有第二项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在投开票所的时候，不可以用手机或是摄影器材去刺探这个别人选举的选票的内容啦，就是不能去，意思就是不能偷拍啦。
0: 是，
1: 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是会有这个法律上刑事的责任哦。
0: 哦，好啊，你不要是用那个什么手机去拍一下，哎，现场怎么样？哎呀，我刚跟大家讲说我来投票的哈。不要，我跟你讲，当天所有的镜子周边就是不要有像这样的类似的这个摄影的行为，好不好？哦，这个要注意。好，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我们的选票部分的，
1: 是我们当然投完票就投入票轨嘛，那就是不可以亮票，也不可以撕回选票哦。因为如果我们亮票的话，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撕回选票的话，会更严重哦，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哦。
0: 5年以下有期徒刑哎，所以真的哈，不要就是亮票或是撕回选票哦哈。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盖完章之后呢，我们就折起来，然后呢就放在我们的规定的票柜里头，好不好啊？好，那如果说你有所不了解的话呢，你就事前就是跟家人讨论一下的。哎，那我那个当天呢，事实有就是我们的5个嘛，选举的5合1嘛，所以就会有5个票柜，对不对？
1: 对。
0: 好，就是每一张选有5张选票，好，选出不同的这个种类，对，公职人员，所以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哈，哪一张票呢？它一定会有颜色区分，哪一张票到哪一个票柜呢？哈，那个现场的选务人员，我会跟您做一个指示哈。好 ，OK， 这些规定真的很重要哦，千万不要忽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关心的就是贿选的部分了啊。大家呢很关心这个反贿选，那怎么样呢？到底我要不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呢，就是接受贿选之类的呢？好，那什么是贿选的行为呢？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哈。来，什么是贿选呢？
1: 贿选的话，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对于候选人或是有候选人资格的人，或是有投票权的选民我们对他有请求契约或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那贿赂的话，就大家比较知道就是现金嘛，是金钱。那不正利益的话，就包含招待旅游、参会，或者是一些提供免费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得到的这个利益或者是财务，是跟选举有关的，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构成贿选罪哦。
0: 哦，这个要小心，好不好？你就说，哎呀，我是支持哪一位啊？哎呀，我特别帮忙他。但是如果你行为上面有所谓的刚刚讲的这些发红包，对不对？哎呀，拜托你了然后呢，就是送个礼啊，这个都是构成贿选喽好，那有哪些的这个常见的样态呢？
1: 常见的样态有包含这个所谓的财务或是利益包含现金、礼券，还有礼品，那免费的参会、旅游招待免费的专业服务像或者是捐助特定的公庙、特定的团体，那或者是假借活动的名义发放物资，或者是来这个支付工资补贴那比如说选举造势活动，我就雇用选民担任临时工造势人员，可是我们支付给他的这个工资啊，是会显然高于他的劳务了会成为一个不相当的工资，这个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这个贿赂哦。
0: 好，那刚刚讲的平常我们比如说送送邻居一些什么油品啊，或者是送送一些礼物啊、米啊之类的但是呢，这个都 OK， 但是你就是不要牵扯到说，哎呀，好，这个送米的同时呢，这个时候跟他讲说，哎，那么麻烦你支持谁啊？不行哦，对不对？这样就构成所谓的贿选行为了。
1: 是
0: 对，所以要小心，好不好？平常的赠送啊，或者是说大家互相往来啊，这个没有问题。但同时你在给予物资的同时，又说了这句话的时候，说支持谁的时候呢，那就是构成贿选行为了哈，特别小心
1: 哈，
0: 那不要被收证到的话呢，一旦属实哈，那这个就麻烦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说的刚刚讲的这些就是不要接受贿选啦然后也不要有这种贿选的行为那为什么说呢这个反贿选呢这么重要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要一个公平的竞争嘛那你贿选的话就是用这些利益或钱来取代我们

0: 自由决定投票的意志嘛，
1: 是，
0: 然后会形成，有富有的人或是愿意去行贿的人，他有可能会当选，但是没有那么富有或是不愿意去做贿选的，但是他是有能力愿意做事情的人，他可能是会落选的。那上会有什么结果？就是说这些不适任的人他们当选之后也许会有贪污，会有黑金政治等等，那也会造成在服务的品质、那、会降低啦，因为可能他的重点不是在于服务我们民众啦、是在于当选之后自己来获利。那最后就是说我想投票就是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啦，那这些错误的人上来之后势必会推出很多错误 的政策，然后那这个实务上都曾经发生过，比如说他会贱卖这个、国有地、政府的，或者是会有一些破坏环境、违反环保的案件等等，然后那所以说我想我们要当这个自己的头家啦，来让每次的公平选举都是公平的、让选出来的候选人是有能力愿意做事情的啦，那不要因为一时的受贿，那这样因小失大。
1: 嗯，对对对，哇，主任检察官说的非常的正确哦。就是说呢，为什么我要开放全民选举，就是让大家一起选出来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人啊。那像这样子是我们这一票就很重要咯，我们是选有这个选择权的，那我们选出来的人是要为我们做服务的人，那如果是品格端正的人呢，他真的就是想要争取我们所谓的大众的一些福利，为您来做一些政策的推动，是属于对大家有这个福利的。可是如果说呢，就是我们说的啊，就是这个不公平呢，贿选当选的，那他当然就是要从他的政策里面想要获得一些自己的利益嘛，因为他会做贿选的动作呢，那就是在品性部分呢可能要做考量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整个未来的一些生活这个政策的保障部分呢这个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比如说他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才定这样的政策了，对不对，就有可能嘛对，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公平公正，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一票要很审慎的去选出觉得自己觉得这是很好的是品性端正的而且为我们服务的有热诚的选举的这个选举人了是被选举人，对不对，好 OK。 那么另外呢我们说的如果民众发现贿选的话呢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透过检举的专线或者是跟向检警单位提供线索，那政府也设有这个检举奖金的制度鼓励我们民众来勇于检举检举专线的话可以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按4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按4。那我们台东地检署也有检举贿选的电话是这个089-361-169，区域号码089-361-169。
1: 好，361-169，好，我们的这台东地检署的检举贿选电话哟。好，那另外呢，检举是有奖金的，对吗？
0: 是的依照这个案件情节的不同检举奖金可能从数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那什么叫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然后可能说我们检举的对象他可能是村里长，那有可能是县市首长会依照他的职位不同，或者是我们检举的人数会有影响。那我们台东最高的检举奖金是500万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本署然后跟社会大众一起来维护这个干净的政治环境。
1: 是是是，然后干净的政治环境就是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千万不要有贿选动作，也不要接受贿选，那有贿选行为的时候呢发现到的呢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举的动作。好，那最后有要给这个民众乡亲的一些建议吗？
0: 是，那很简略的提供三点那希望大家就不买票，那也不卖票了那发现异常，我们勇于检举，那用选票选出真正为民服务的人另外，希望能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就是说，也不要因为赌博以赌为以这个选举为标的去做赌博或者是成为所谓的幽灵人口，为了使特定候选人当选，然后我们就迁移户籍啦那最后就是说因为选举要到了，也许会出现很多的假讯息，那很多可能就是 AI 来去提供的，那甚至会有一些暴力借选甚至一些违反反渗透法的案件那希望大家在这个资讯的辨识上能够再多加查证
1: 哇，好好好非常详细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呢我们就是台湾台东地方检察

0: 署哈，主任检察官哦，江秉勋江主任检察官呢，就一刚开始的哈，这个反诈骗的部分呢、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哈反贿选的部分呢，做了很详细的说明跟提醒。好，非常谢谢。好，我们就从这个大家哈干净选举呢，就从你我开始。好，谢谢江主任检察官。
1: 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0: 好 ，OK， 好，拜拜。
1: 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 AI 相关科技股的带动下，市场淡化了对于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多收红，标普与纳指再创新高。台股今天也受惠，加权指数上涨超过800点，重新站回42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270元。强化台湾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与医药品查验中心及英国国家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记者尤若淳报道。
2: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并用。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3: 未来的三年，我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支付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2: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文化大学学生前天在台北市大稻埕码头附近跳水抢救落水的九旬老翁后失联。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上午6点多，在码头便桥上游约30公尺处找到学生的遗体，经联系家属后已确认其身份。桃园一名男子

0: 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骑楼持酒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骑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酒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酒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东浪嘉年华这个周末将在台东山元湾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钟汤豪等14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报道。

0: 女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节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咱两人彼段情，敢有法度等大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好，这个世界无奇不有啊，好，我们透过移动旅行呢，可以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也增加很多的这种好美好的回忆。好，你有没有想过呢？哈，很多人呢，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呢，是针对某一种呢，哈，觉得哎，是一种享受的感觉。有人是滑雪，对不对？好，然后呢，有人呢，就是喜欢那个寺庙的感觉，哈，那所谓的朝圣之旅，哈。那另外呢，也有人呢，就想要去体验那种所谓的世界冠军的按摩呀。

好，那为什么他会得到大家的这个喜欢呢？好，为什么他是可以得到这个世界的冠军呢？好，这边呢就有2025年的哈，这个世界的那个冠军按摩大赛哦，就有一个比赛叫做世界按摩大赛哈，你很难想象吧？然后那个世界按摩大赛的这个冠军呢哈，是日本的一位山口太郎。哎，那但是呢他的按摩呢是属于哈我们说的哈这个理容店，我们理容店不是像不管你是美发啦，或者是说去男士的这个理头发，对不对？理容店那不是前面会有一些让你的放松啊哈，帮你呢松松筋啊，按摩按摩啊，对不对哈？那既然有针对这个呢哈来举办世界按摩冠军的比赛啦。

好，那这位也是不容易哈，就是山口太郎，很多的这个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喜欢就是放松的啊，想要接受这种所谓的特别的哈，这种世界冠军的按摩手法的哈，就会去找他了哈。不过呢，要去找他的话呢，他不是在一个都会区啊，所以就要经过辗转的一些交通哈，然后到那边之后还要转车哈，然后还进到一个小村落里面这样子，不容易。好，那这个呢哈，它的特色呢哈，就是叫做太郎哈，就因为它是山口太郎嘛，太郎式的松筋术哈，大家把它。变成是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了哈，太郎式的松筋术。那他把这个家族传承的技法，他们是四代哦，哈，四代都是做理容哦，哈，好，就是第四代的传人了。你看看，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哦，好，他把这个家族整个家族，好，就是传承下来的技法，然后结合现代的这个解剖学，啊，知道说，哎呀，解剖学透过这个解剖学，知道说经络怎么走，哈，筋肉的筋膜，哈，哪一条筋肉呢，影响哪边，哈，还有就是关于跟关节的一些部分，哈，疼痛感的部分呢，还有东洋医学理论，还有，哎，为什么会让大家放松？因为呢，他知道怎么样呢来做那样的一个节律节奏。好，还有手法的轻重推揉等等哈，这个呢哈是拜琴荣说它是非常的有力，但是很温柔，而且能够精准的哈去唤醒你的肌肉线条哈的那个记忆，或者是让你放松哦。好，他的专长呢就是头部的松筋，脸部的这个紧致拉提，也快速解除头部的紧绷感。他的形容啊，就被形容什么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比赛的时候那个评价哦，就说啊，被按摩的感觉就像是看到一场艺术表演，艺术演出，也让体验者感觉到说哇，身体有这种整个放松重新开机的感觉，哇哦。好，这个呢就是真的我们很难想象的世界各地呢在发生的事情，透过呢一些世界对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就慢慢的来体会生活旅行箱。今天呢跟您分享的就是在这个2025的这个世界按摩国际大赛的冠军那目前在日本的这个山口太郎他一些就是比如说啦，你要知道行行出状元，未来呢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更多元更细致的所以呢每一个行业，比如说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包括呢你在理容当中，就是男士的剪发当中做的这个按摩的部分，都可以变成一个比赛，世界的比赛，而且呢可以变成是一种某种松筋术。好 OK， 生活旅行箱透过我们的这个生活旅行，好，让我们可以看见更多世界的无奇不有，世界的美好。好的，来吧来吧，我们的萧亚轩所唱的 Honey Honey Honey。

好的，一句一句听下去，好，哈利哈利哈利，感谢您。好，朋友们呢，哈，这是在台九线草埔森友隧道南北双向呢，426公里到437公里安硕路段到隧道内哦，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斗梁路段、大溪路段、南信路段、大鸟路段的施工，请大家经过能够留意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管制的哦，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好，另外呢，好，就是预告一下，好，明天开始向阳路段的155公里这边上边波工程双向交通管制，所以呢，好，就是9点半到10点半会开放一个小时哦，请大家能够遵循一下咯。其他地方呢是机动性的管制，B3 好隧道到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呢，好，现在开放时间9:50到10:10。好，一路发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好，按8一路发，感谢您。

我来吃点心，哈哈，这是露露所唱的哈，这个吃点心。好的，朋友们哦，节目接近尾声，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要把节目时间呢，哈，交给十点不然其艳光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带给大家及时的路况资讯哦。感谢您今天的陪伴跟收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米琳跟您空中再相会哦，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派出的好消息，在南下的 343.5 公里过了高科，以及南下 346.3 公里冈山前的内线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在 45.3 公里林口 B 前路经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35.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一捆帆布掉落，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坜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2公里，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两个扫把，以及外线车道有两个塑胶桶散落在这边，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58到257公里之间过了鳌谷，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林元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早上10点09分。今天是阴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那今天建议外出的话要携带雨具，而且要避免长时间的曝晒。那今天也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分、11:30到下午的1点钟、2:30到2: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分，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网。

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时光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7，刚刚听到的歌曲吴克群跟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孔收足的工程，在杭州街261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四隧道426.5到437.6公里安硕路段，一直到隧道里面呢，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

0: 像山谷的飞鼠。
1: 我们是
2: Voxy，
1: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想看着我，这个表情我看得懂，男的没事想放个松，偏偏连云都失了踪。刚起床就 looking at me， 刷牙也 looking at me， why you still looking at me， 用你水汪汪的大眼睛。 Got no excuses， the sky is so blue， 想要的太明显，能够看穿你心里那层雾。 You wanna go out， 已经决定不能投票，你变换衣服头像的笑，让观众席的手

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5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 6G 的到来，数发部也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十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3: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2: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彰基总院长陈木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彰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木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木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路或广告中出现彰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5: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4: 彰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经广记者陈怡

0: 以丁彰化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之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增 1.5 倍。记者尤柔群报道。
2: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2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3: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再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的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2: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是封面持续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稳定，主要是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都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雨出现。那在晚一些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目前为止，在北部已经有大雨，甚至在苗栗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已经达到豪雨等级。那其他地方云量也是比较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降雨出现。那在午后，配合热力的作用，各地的山区也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那整体降雨呢，预估是晚上之后进入较多的空档，雨势会比较趋缓，但是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建议都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整体的气温比昨天略微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5、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而南部仍然是29至31度。那在低温方面的话，普遍都是21到24度。预估这个封面影响是到明天，明天就封面到巴士海峡了。那不过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主要是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也会有些强降雨的情形，请大家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控收竹的工程，在杭州街261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四隧道 426.5 到 437.6 公里安硕路段一直到隧道里面呢，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

10:54，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陈星月的《你够了》。那最近有在玩交友软体的朋友，可能真的要张大眼睛，那耳朵也要注意了，因为呢，最近警政署破获了一个大型的网络诈骗机房哦。它就是假装电话那头是声音甜美、温柔体贴的女神，但是背后呢，可能是利用 AI 技术变身的诈骗集团大叔哦。那这个诈骗机房他们的集团分工哦，是靠第一步包装，他们会先在网络上盗用美女的照片，把自己包装成正妹啊或是女生，那在交友软体上主动找人聊天。第二步是用变声，重点来了，如果你以为通话听声音比较真实你可以确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利用了 AI 的变声技术，会把男生的嗓音瞬间变成甜美的女生。第三步呢，他会来跟你讨礼物了，等你上钩以后呢，他们就会开始用买手机、买黄金、付美容课程费用等等的借口要求你送礼或是汇款，甚至呢还会假装要寄回礼给你哦。所以呢，其实这个案件已经这样子从2020年开始就已经骗走了数百万的台币，那受害者也高达了数十人哦。很多人直到发现对方怎么都不理人以后呢，才发现是不是被骗咯。所以最后提醒的就是，因为现在 AI 技术太发达了，在网络交友要多留心，如果遇到对方开口要钱、要礼物、要付账单，就会是诈骗的警讯哦。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4.8公里，过了中壢服务区，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内壢到中壢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67.3公里，田寮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5.9公里大寮前，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大风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分，11:30到下午的1点钟，2:30到

0: 到2:50，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在台20线161.1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在台20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来自花莲的无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7: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以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6: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7: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者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了。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6: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7: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 是汇款的人的名字，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

0: 信集团，然后我就问他嘛，他们就说哦，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那个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面我说，他说哎，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 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银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而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他就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1: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正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控收竹的工程，在杭州街261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那在南回公路有两个施工地点要提醒，是在台九线草埔四隧道426.5到437.6公里安硕路段，到隧道内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还有在草埔四隧道南下线也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哦，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两个路段预计排除的时间是要等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继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之后，瑞穗乡民代表会定期会也通过自治条例，将普发3000元礼金，希望借此振兴地方经济。发放时间跟方式将在另行宣布。花莲县今年包括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都先后加码发放地方振兴礼金。瑞穗乡代表会定期大会13号通过礼金自治条例，将发放振兴礼金每人3000元，成为花莲县今年宣布要发放振兴礼金的第四个乡镇。瑞穗乡长吴万德表示，地震以及堰塞湖灾情让花莲观光客锐减，瑞穗知名的秀姑峦溪泛舟温泉、瑞穗牧场、蜜香红茶业绩都大受影响，希望透过普发三千元扩大内需，活络瑞穗乡商家的收入，也希望让民众感受到乡公所对民生经济的重视，感谢乡代表会全力支持通过礼金发放自治条例。瑞穗乡公所表示，包括申请资格认定、设计时间、发放流程以及领取方式都还有待后续规划，在行政流程确认之后会再公告让乡民了解。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特色农产金枣不再只是冬季限定，花莲农改厂成功研发果泥跟糖浆两大核心加工技术，结合礁溪乡农会的技术授权，宣告宜兰金枣将跨足夏天冰品跟凉饮市场。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全国超过90%的金枣都产自宜兰，过去因为产期集中在冬季，而且保鲜期短，多以鲜食或蜜饯为主。花莲农改厂为了提升附加价值，建立标准化制程，研发出颜色与风味近似鲜果的金柑果泥，以及酸甜平衡的金柑糖浆。陈伯翰助理研究员说，
4: 宜兰的金柑产期集中在冬天，大概是11月到隔年2月之间。花莲农改厂特别研发出金柑果泥以及金柑糖浆这两个核心的加工技术。那目前果泥的部分已经授权给礁溪乡农会开发出各式的冰品以及相关的加工产品。那我们希望透过冬果夏藏呢，让金柑能够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被使用。
3: 农改厂希望透过稳定的加工技术，平稳产销压力，为农民创造收益，也能满足产业界对于高品质加工素材的需求。随着新技术导入，宜兰金柑将跨越季节，成为消费者在炎炎夏日中健康又清爽的味觉新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环保局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16号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亲子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跟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桃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6: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5: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4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

0: 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1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1到26度，马祖19到2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盐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的1点钟，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在四维路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到5月15号星期五都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哦。影响的区域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有392户，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29.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7.8公里，过了桃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2.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有长型铁制品，南下的50.3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88.2公里，竹林前在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30.7公里，头城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3.9公里观音山隧道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东向的21.9公里过了板桥，在外线的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6线西向的23公里过了平镇山，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时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

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8点。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跟丰荣路口，是人孔收足的工程，在杭州街261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在南回公路有两个施工地点要提醒，是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 426.5 到 437.6 公里安硕路段，到隧道内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会占用双向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还有在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也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两个路段预计排除的时间是要等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返42000点，涨势收敛，再度失守。新庄工地因价倒塌，一死一伤勒令停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出红盘，早盘在电子金融同步扬升的带动下，重回42000大关，最高上涨831点，不过盘中涨势收敛，目前上涨451点，指数来到4185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市场预期美中关税战休兵时间可望延长。美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刷历史新高，台股开盘也展现强劲气势，全指股摆脱前一个交易日的低迷，全面走扬，气氛明显转趋热络。全网台积电一马当先，台达电重回五日线，鸿海与联发科也站稳平盘之上，加上被动元件族群助攻，推升大盘盘中迅速攻上42000，不过随后再度失守。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也因为台积电好，也因为 AI 的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台积电去找到这些受惠的个股跟族群，看着 AI， 那哪一些是真实的受惠，就会是现在目前现阶段的台股的资金的环绕的重心。所以现在目前行情你就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短线上面的波动。
1: 分析师指出，从盘面结构来看，先前大盘回测十日线后已经适度修正过热指标，建议投资人观察资金轮动，留意各族群龙头股的带动效应，目前盘势仍属于健康的多头轮动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之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领导能力跟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媒体报道，参院以54票对45票通过这项任命案，共和党以微弱的优势确保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人选闯关成功。华许过去以抗通膨、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著称，但近年来立场转向，与总统川普推动降息的主张一致，这将为联准会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及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4: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照顾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3: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伙伴关系胜于竞争对立，川普则说

0: 两国关系将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更好。川普这次出访正值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多年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美国近期跟中国亲密伙伴伊朗爆发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劝阻伊朗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迫使伊朗停止在波斯湾的行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一座工地因架倒塌，造成一名工人重伤，另一名工人不幸死亡。对此，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已派员前往稽查，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并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推动新庄派出所以及周边地区公办都更案，却传出因架不明原因倒塌事故，造成40岁陈姓工人从17楼坠落，目前送往亚东医院救治。另一名在地面遭因架压住的伤者，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警方第一时间已经拉起封锁线进行现场管制，将初步采证及调查作业，后续会针对现场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制作笔录，积极厘清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责任归属。对于这项重大公安意外，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副主任李坤峰也提到，目前已经勒令厂商停工，
2: 避免职灾继续扩大发生。那我们会针对现场的设施设备，我们会进行局部的停工处分。那职灾报告经确认以后，我们才会后续的程序看是移送刑事处分。那刑事未处分的部分，我们再进行行政罚款。
1: 职安署提醒，各工地作业应该确实遵守相关安全规范，落实施工环境防护措施以及个人安全装备，确保作业人员生命安全，避免类似公安事故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沿案，吴姓主嫌在网络上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4: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主嫌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至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3: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保三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环境部环境管理署长严旭明涉嫌公务背信等案，指挥调查局等单位搜索并带回调查。检方复讯后，预知严旭明以新台币30万元交保。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地检署指出，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严旭明因涉嫌公务背信等案件，经检察官指挥台中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宦官署等7处执行搜索，并约谈严旭明及14名证人到案。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6: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被告及严姓署长涉犯公务背信等罪嫌重大，唯无羁押之必要，预支30万元拒保及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证人均请回。
5: 据了解，警方大动作搜索并同步清查财务使用与行政流程，以厘清相关案情是否与外传严旭明涉及业务费之用及公务车私用等争议有关。对此，台中地检署表示，全案仍在侦办中。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经约谈李姓负责人黄姓台北中校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以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

0: 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忠孝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忠孝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五一五儿童安全日前夕，静觉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的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五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觉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静觉基金会也提出4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新闻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远离可怕的隐形杀手。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国人10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 4.5 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2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近年来，瑞士年长的驾驶车祸事故频传。洛桑学院和苏黎世应用科大提出最新的研究，呼吁制定瑞士全国75岁以上的驾驶能力分级制，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和社会伤害。瑞士联邦统计局显示，80岁以及以上的驾驶的交通事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女性的发生率比同龄的男性高出许多。统计也显示，虽然年长的驾驶里程数减少了，但行驶在复杂的城市道路上的频率更高。此外，年长者在交通的事故当中受到的伤害也更严重。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边坡冒出浓烟。

请小心留意。南下177.8公里，在台中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斗南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23.5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5公里，在泰山出口的内侧有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实兵演练今天在苗栗县登场，确保在非常时期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并能与政府协同支援军方作战。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演习统裁部副统裁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出，2026城镇韧性演习上半年共有11个县市参与，首场彰化县已于4月完成，第二场规划在苗栗县5月13号进行兵棋推演，14号展开综合实作，场域涵盖通宵镇公所、发电厂、卖场、活动中心、公馆卫生所及大千医院等地。纪连成强调，演习的重点在于总统下达紧急命令后，国家进入非常时期，政府除了维持正常运作，还必须指挥调度，确保社会稳定并支援军方。
3: 像今天现在所在地就是通宵镇的镇公所的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在平常的时间可以应付天然灾害，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转化成一个战时战灾的处理。通宵镇是苗栗县政府这一次演习的唯一的一个演练单位，那我们可以看它演练的这个状况，然后做推广到各县市各乡镇去做一个参考。
2: 副统裁官纪连成表示，防灾协作中心的主要运作是整合民间力量，像是防灾士、宗教团体、 NGO 组织等，让社会资源发挥极致。景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圣约翰科大片面终止工会团体协商，并强行安置及资遣教师，呼吁校方立即重启协商。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私立圣约翰科技大学去年因发文通知工会若在劳资团体协商前召开记者会毁损校誉，就终止协商，遭劳动部两度裁决构成不当劳动行为。而后在今年的协商会议，劳方代表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族训部主任张志伦指控校方不顾会上教师反对意见，片面完成协商，并于会后启动教师安置及资遣程序。
5: 校方发函通知学校老师说，我们跟工会的协商已经结束了，而且裁决是学校胜诉，工会的诉求都被驳回，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我们没有同意结束这个协商，我们呼吁圣约翰科大还是赶快回到谈判桌，诚信的协商。
4: 根据劳动部去年裁决，劳资双方应本于诚信原则进行协商，不许单方面取消或变更程序。校方若不同意工会记者会的指控，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对外澄清，因此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不过劳动部也认同校方的辩驳，客观上的确因学生数大幅减少而导致科系裁撤或停招，就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安置资遣行为是针对工会成员。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美国法院今天宣判，曾任戒毒辅导员的弗莱明因协助提供 Ketamine 导致美剧六人行演员马修派瑞2023年药物过量致死，被判处入狱两年外加三年的监管缓刑。警方指出，弗莱明曾经是持有证照的戒毒辅导员，2023年事发当天，肯尼斯至少为马修派瑞注射了三剂 Ketamine。 法医报告指出，54岁的马修派瑞死于 Ketamine 急性作用，加上其他的因素，致使他在浴缸中失去意识而溺毙。一名软性越南籍移工透过网络换汇，打算兑换新台币60万元寄回越南，却在面交之际遭对方以长刀攻击。

0: 及抢走现金29万元。新北警方启动调查，跨县市追捕8名犯嫌。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接获阮姓越南籍移工报案，声称透过脸书 Messenger 和不明人士联系，本来想将新台币60万元换汇成越南盾寄回老家，双方相约在移工宿舍外面交，不料却遭对方以长刀抢走29万5千元，酿左手轻微擦挫伤。警方火速启动调查，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锁定犯案车辆，以车追人，查出犯嫌犯后竟然有人接应，涉嫌人兵分多路逃往高雄以及桃园等地，依法持搜索票将7名越南籍还有1名本国籍犯嫌逮捕。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2: 查扣毒品、刀械、现金、手机等物品，那警方也呼吁民众从事地下网络换汇的风险极高，应透过正当的金融机构来办理，避免成为诈骗或暴力犯罪的目标。
1: 据了解，本案多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均涉犯诈欺、毒品、公共危险、强盗、伤害等前科或是通缉身份。瑞芳警分局长高基宏也提醒，地下汇兑不仅违法，更是潜藏高度风险，民众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才能够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1.6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4: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3: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5: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3: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在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警构以及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6: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竹县警方强力扫荡噪音改装车的歪风，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止违规的行为。记者徐海伦报道。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9: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查获

0: 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一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查有4家疑似违反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有3家疑涉违章建筑及1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已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竞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计划，社会慈善团体响应捐赠，让需要帮助的民众获得及时协助，重新站稳脚步。记者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部分没有具备身心障碍证明，而且年龄没有满65岁的成人，俗称非老非障族群，常因为不符合现行补助资格，而且缺乏家庭支持系统，面临医疗与生活照顾困境。因此，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整合医疗与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短期安置与医疗照顾服务，协助恢复健康，并且顺利复归社区生活，获得社会慈善团体的响应。县长尹凤兰说，
4: 希望协助这些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面得不到政府协助、法定协助的这些人呢，从紧急安置到就医，甚至今年呢，我们又增加到他可以让他回到社区里面的相关生活辅助还有复健费用，都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整套的服务。
3: 社会处表示，在114年度有44位结束安置的个案当中，已经有8名的个案返回社区，而这一次捐赠也展现了公司协力守护族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会持续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精进服务措施，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都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支持与照顾。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打造的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全面升级，相关课程即日起免费开放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青年局表示，今年新团队课程自5月起陆续登场，内容涵盖了舞蹈、财务思维、瑜伽、编曲创作、塔罗探索以及复古 disco 派对等6大主题，邀请专业的讲师带领青年跨域学习。另外，熊孝莲预计5月下旬正式启用全新的专业练团室，提供音乐性社团更完整的排练空间，馆内也会同步打造兼具交流、阅读与休憩的多功能场域，持续的成为高雄学生以及青年发展兴趣的重要基地。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市府高度重视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及社团多元发展，持续深耕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今年为了深化场域多元功能，硬体上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练习与交流空间，更主动引进跨领域专业师资，建立多元培力机制。透过每个月更迭的新团队课程，我们将学生的许愿敲碗化为实质的学习机会，具体落实青年跨域探索需求。
5: 青年局指出，所有课程皆免费参加，即日起开放报名，详细的资讯可至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IG 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阴天，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101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后有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斗南到大林的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先前在 23.5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铁块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5到 35.4 公里之间，在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西向 18.9 公里，淡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都要小心闪避。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机车停哪里啊？
1: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0: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1: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0: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1: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0: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1: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0: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1: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5月14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明明还是这样子晴空万里的哈，阿嘎要被冻到的时阵哦，哎，那个雨就开始滴下来了，还瞬间呢，我还听到我家的那个屋顶啊，有那哔哔叭叭的声音哈。好，昨天没有下哈，前天也没有下，然后好像就是这样子小小的雨丝，一直到今天中午呢快到中午的时候就突然变阴天的感觉了。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当然补水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这个天气还是蛮闷的。不过外出的时候就等于说呢是要带个雨具啦，或者是比如说防雨的哈，这个小外套、薄外套等等。我觉得现在非常喜欢那一种机能性的外套，就是你出外散步的时候，你只要套一件哦，然后呢可以当防晒用，又可以防泼水，小小的泼水啦，不保证不淋湿哈。好，但是呢还是要带一下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好，到底今天全台各地呢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好像从昨天晚上开始，封面就比较靠近了。果然今天下雨的情形就比较明显了。待会带大家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1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送上这一首歌曲，就是要提醒你外出的时候，会记得带雨伞、雨帽，拢爱扎了。他是刘子谦。

不管是小雨还是大雨，都希望不要打在你的身上哈，因为雨过后啦，淋到雨嘿比较容易感冒哦。下午的1:11，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1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受到今天呢这个封面的影响哦，目前在台湾的西半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好，其他地区呢也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目前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明天5月15号，封面呢是会在我们的巴士海峡这附近，那东半部的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而且会有局部的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也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封面的部分呢，预计好像是会一直到礼拜五周末的时候会稍微就是回暖，然后跟放晴一点点哦。好，不过呢，这个因为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啦，所以你还是要时时的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刚刚讲到的靠近呢山区的路段，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好，另外中央气象署在中午的12:41，针对云林、嘉义以及澎湖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那目前呢预估这个大雷雨的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1:14，啊，就是现在哈。好，所以呢你看我们时间再掉多多安哈，提醒大家，如果说是要到外地地区去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了。那中央气象署也是提醒，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有9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好，所以呢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有这个阵风的情形，行经比较空旷的地方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行车的安全了。今天因为封面持续影响的关系，所以各地的天气都变得比较不稳定，而且都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情形。目前呢在彰化以北地区降雨会是比较明显，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也是有大雨势的现象。那南部的降雨呢会在白天逐渐增加，尤其午后的对流发展。

很旺盛，在山区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晚上的时候呢，在西半部会进入降雨的空档，所以雨势会逐渐的趋缓。温度方面，因为今天云层比较多，而且下雨的情形比较明显，北部宜花白天的高温25到26度，中部花东27到29度，南部还是有29到31度的高温哦。那各地的低温呢，平均都在21到24度左右，所以稍微是比较凉爽一点点的。不过呢，这个下雨过后比较容易哦，就是凉凉啊啊。如果有这个温差的部分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我觉得带个外套，然后雨具带着，像刚刚讲的机能性的外套哦，可以当保暖用、防雨用，又可以当防晒用的，这一种是最好的啦。在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30%，气温来到了24到29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的天气闷热，容易影响到这个体感的舒适哦。那闷热的时候呢，就要记得穿着比较透气啦，好，或者是你可以打开一下这个电风扇，然后让这个室内外比较通风一点点。好，那今天外出的时候就是要提醒大家带雨具，同时如果有出太阳的地方也要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刚刚有讲到呢，有强风的特报，所以行经空旷地区还是要注意风势跟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呢，下雨的关系，在最近我们台东呢也是有发生这个地震，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呢，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跟风险。好，那路上都会有公路资讯看板，可以来看一下相关的讯息，会告诉你说哪边在施工，或者是路况怎么样，好，天气怎么样也都会跟你说。那当然如果用看的你觉得哇会错过，打开收音机在台东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我们金广之音交通网都会提供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听到的歌曲。它是梁文音，这一首作品《黄色夹克》。

听到的歌曲来自Yoga林宥嘉 Singing in the Rain， 有没有听到后面 keyboard 的感觉啊？很像在形容那一种下雨啦，然后雨滴滴在窗户上面，然后缓缓的流下那一种画面感，有没有？就是很晶莹剔透，但是呢有一点雾雾感觉的。好的 ，Singing in the Rain， 下午的1:24，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呢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要提醒您呢，市区还是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那在四维路一段跟这个巷道巷弄之间的有相关的在水管线的汰换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会间歇性停水。好，停水的区域目前是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以及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影响的户数大约392户。好，所以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如果说家里住户是在这边的话呢，有停水要请您留意。

0: 一下。那当然呢，就是在下午四点施工过后呢，还是要记得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那施工会一直到礼拜五，也就是明天的下午四点钟左右。另外再来看到市区的其他施工路段，在中华路二段跟丰隆路口这边有人孔的收足作业，杭州街261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在都兰路段146公里，在这边有边部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顺子这一首作品 Open Up。 虽然外面的天气有一点阴阴的，不过心情也要打开放轻松哦。来，1点30分，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新闻。
1: 想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预算，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预算遭大幅删减，对直管决策全时全域征收，高效打击。

0: 以防卫韧性等四大面向造成严重影响，期盼进行相关补助措施，确保国军战力完整。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原编列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大幅删减，只保留上限7800亿元的对美军购，并排除商购及伪制案。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此举严重损及国防建军完整性，以及5年兵力整建的施政规划与排序，势必将造成国防战力缺口，影响国内相关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将因此错失与国际安全供应链接轨的宝贵时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而这次台美共同研发以及采购合作的装备系统也遭到删除，恐怕会延宕与国际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删除了无人机系统，将会无法推进无人载具的产业链的发展，会丧失飞鸿供应链的打造时效，严重削弱不对称战力以及防卫的韧性。特别是5月31日海马式火箭系统的付款期限将至，希望立法院朝野政党可以尽速通过特别预算，立即复为审查。
1: 卓奎强调，军购特别条例三块拼图，台湾之盾、 AI 及沙链与国防自主缺一不可，它只是国防部针对未纳入的案项，研议是否以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三种方式，在符合宪法及预算法下尽速因应。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20岁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网友，相约见面吃饭前，却被要求先购买游戏点数。所幸超商店员察觉有异，主动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成功拦阻这起爱情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超商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了解。超商店员表示，一名男子准备购买游戏点数时神情紧张，疑似遭人操控。警方到场后发现，20岁周姓男子当时仍与对方通话，甚至还示意员警小声一点，让员警研判应该是典型的交友诈骗手法。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周姓男子当天透过交友软体收到网友邀约的见面用餐讯息，原本开心赴约，却遭对方要求先购买1000元游戏点数。当超商店员提醒可能是诈骗后，对方竟开始以掌握各自为由出言威胁，让朱姓男子一度相当害怕。直到警方当场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话术，并告知对方不可能真的找上门后，朱姓男子才安心删除并封锁对方账号。
3: 第三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话术取得信任，再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举行，活动结合5月陶产业推广，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认识泰雅文化，支持在地农业。记者石海伦报道。
5: 由尖石乡公所主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综合运动场登场，两大赛事总奖金高达270万元。尖石乡乡长曾国大说：“
6: 体育项目以及传统技艺总共有29项的项目哦。体育赛事呢，除了田径，还有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技艺，包括狩猎以及拔河，还有我们锯木等等活动。那么欢迎全国的国人来认识泰雅文化。”
5: 无论是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或五月桃产业推广，都是尖石乡展现文化自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舞台。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乡一同参与融合文化、运动、农业与情感的精彩盛会，感受泰雅族文化的热情和活力。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阴天，其他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 南部地

0: 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2: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1: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2: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1: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2: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1: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4: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3: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4: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3: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4: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5: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7: 我们都是后送兵，
9: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10: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11: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的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然后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

0: 您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他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0: 真的很谢谢他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听到的歌曲是卢广仲《蓝宝》，还有刚刚呢是 Peggy 许哲佩的《滴滴滴》，还有外面呢还是一样在滴滴滴滴下雨哈，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那开车、骑车要记得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速度也不要过快哦。下午的1:53，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直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注意哦，现场的这个相关的引导跟指示，那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目前看到呢，在安朔路段，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26公里到437公里，安朔路段到隧道内呢是有这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来做移动式清扫，外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当然也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啦。那有这个清扫作业的话，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432到437公里当中，目前路段是在做设备巡检作业，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巡检，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继续来到了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路段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 Kelly Sweet， 这一首作品 Raincoat 雨衣。好的，继续呢，在经过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提醒您记得要打开车头灯，尤其是像今天的天气阴阴的哦，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三个路段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在这三个路段都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哦。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4公里桃园前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的117.3公里过了头份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3: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再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2: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4: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2: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4: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2: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4: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3: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志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

0: 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0: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是小雨宋念瑜这一首歌曲所谓的爱，下午的两点十分。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呢在道路这边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那明天礼拜五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钟有开放通行，要请您记得五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另外来到了丽园路段当中，台二十线双向

在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面播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的车道来做机动管制。那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有7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在我们的雾路道下马路段。好，道路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在下午的放行的时间是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那今天呢，在定点的管制区，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好，那179公里也是配合碧山隧道的定点管制。另外，在181公里当中是没有施工管制的。台二实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这边也都是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那目前道路呢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一个定点管制点是在195公里当中。在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在我们的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冰波的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彩霞隧道西出口在台二十线190公里，这边有冰波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双向施工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2点5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好，行经这些管制路段啊或是公路段的时候，都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那尤其是靠近山区的道路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山区道路的行驶安全。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之外呢，也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那如果说是有施工的地点要请您变换车道的话，放慢行车速度，当然也要提早打方向灯，不是自己安全就好了，也要告诉后面的车辆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让道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3分。听到的作品来自于谭雅蔡健雅，这一首歌 Letting Go。

一分，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在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一起关心跟留意的这个健康相关资讯。昨天呢，在跟大家分享到说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研究好像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要再来看到呢，这个糖尿病的部分，如果说是血糖的控制，好，根据研究显示呢，如果你有在这个时候呢起来稍微走一走，其实是可以稍微呢来帮助你降低血糖的。那来看到呢，这个糖尿病是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每一年呢都有近万人因为糖尿病而死亡。那如果想要控制血糖呢，不是只有看你的饮食结构，其实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哈。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吃的啦，好，跟动啦，都要一起来做控制的，来做管理的。好，那过去呢，面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胰岛素阻抗者呢，大多呢都会建议这个病患要吃健康的食物。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食物的这个内容啦，因为过于精致嘛，但有时候呢你吃的健康，那也会不小心摄取到一些糖分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好，那也不代表呢你的血糖就不会乱飙。好，那其实呢，如果这个根据嘉医科医师陈新梅陈医师表示呢，在饭后呢走路，其实可以帮助你控制血糖，尤其是在晚餐后散步，哇，这影响差别是更大的哦。好，过去呢就像刚刚讲到的就是你如果要有健康的身体啦，或者是要控制血糖的话啦，吃很重要，对不对？糖分都要控制。好，但是呢吃健康的食物也不能够完全保证让血糖稳定。好，因为每个人呢变异性都不一样哦。有的人吃健康或吃圆形的食物，吃个香蕉哇，结果血糖就飙升了，因为水果里面的糖分也影响到。有的人呢吃完饼干，没有想到血糖还是很稳定啊，怎么会这样啊？不是那个糖分要控制吗？好，根据这个陈新美医师表示呢，以前也曾遇过一名病患呢，他都吃比如说像是糙米青菜跟白肉，对不对？听起来说这样吃好呢都没油车啊然后好像这个糖分控制看起来也不错啊，但是呢去验的时候血糖还是会乱飙。好，这时候呢他都会建议这个病人呢在吃饱饭之后呢，你可以站起来走十分钟。好，陈医师呢引用了2016年的研究呢，指出这个纽西兰 Otago 大学研究人员呢，把这个糖尿病患分为两组，一组呢每天走30分钟没有限定时间。好，另外一组呢是每餐饭后各走10分钟就是规定他你吃饭吧你就去搞走走一天走3次三餐嘛好，就这样子走。结果呢显示每天走的跟三餐饭后走的这个血糖呢下降的面积呢大约呢降低12%所以发现呢第二组的是一天走3次的啦这个饭后的这个血糖降低的这个曲线下面积就是降低了12%，其中呢晚餐后的差别是最明显降了22%。好，之所以呢饭后走路能够影响血糖的变化呢，关键就在于葡萄糖的通道平时呢它都是在我们的细胞当中在捆好，那你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胰岛素呢就会唤醒如果呢有这个胰岛素阻抗，它没有办法唤醒这个葡萄糖的通道，好，叫做 GLUT4， 好，那就没有把它办法呢把它唤醒起来，这时候呢就容易让你的血糖堵在外面好，那
如果呢你饭后走路、哦、你的双脚的肌肉开始收缩，这时候怎么样呢、哦、就可以把这个 GLT4、哦、从这个细胞内呢搬到外面，其实不需要靠胰岛素的帮忙、哦、反而你自体呢、哦、就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运作。哎呦哦，哎，真的这样子如果

或者可以的话，我也要开始实施哦。就是晚餐过后，然后去遛狗的时候，嘿，他运动，我也在运动，这样我们两个人哦，都会变得比较健康哈、哦，嘿。好，所以陈医师也是提醒大家哦，吃饱饭后呢，不是躺在沙发上两个小时哈、哦，然后再做后面的事情啊，是讲坐里下啊，用餐的时候追剧哈、哦，然后饭后还在追，一直追到晚上呢哈、哦，都还在追。好，所以你可以呢，在用餐过后30分钟呢，好、哦、就要起身运动活动啦哈、哦，不是运动，不用做大运动啦哈，刚讲到10分钟哈、哦、的走路就可以了。好，那餐后的60到90分钟呢，就是血糖的最高峰。那你要在血糖冲高之前，把你的肌肉打开，让你的 GLUT4 哦，提前在细胞表面来迎接血糖。意思就是说，哈、哦，借由这个运动的方式呢，哈、哦，来把这个血糖飙高之前呢，哈、哦，来运作。哇，就这样呢，就可以把哈、哦、这个就是 GLUT4 从细胞里面搬到外面了。哎呦，哇，好好好，我觉得大家哈，就是听到这样子，哎，你就是饭后啦，你如果真的更有时间的话，三餐饭后试着哈去走一走。走个10分钟啊，现在手表都很方便啊，计时对吧？出街买红杯呢，你如果要滑手机，你可以哦，就是边走路边滑。虽然说已经很不好的示范，但是在安全的地方啦，或者是去附近的，比如说小公园呐、啊，哈、哦，还是一个安全的路边呐、啊，边滑边走路哈、哦，走10分钟，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哈、哦。好，我要来试试看，从我的生活当中来实施哈。好的，以上的资讯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听到的歌曲来自陪你戴佩妮，这一首作品《势在必行》。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去，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烟案，吴姓主嫌在网络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的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报。

0: 获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1: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祖先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自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0: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宝山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16号将在凤山府城高中举办大型的联合征才，集结了44家的企业，释出超过1800个工作机会，其中工程师的职缺月薪最高，上看65000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场心动高雄值得幸福联合征才活动将在5月16号上午9点到12点在府城高中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提供从研发工程师、 FAE 工程师到餐饮内外场服务等多元职缺，部分的高薪职位月薪最高可以达65000元，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及求职民众把握机会与企业直接面试。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3: 本次征才活动跨越半导体、智慧绿能、电动车及餐饮零售等多元产业，网罗从研发工程师到内外厂服务人员等各式职缺，其中包含鸿海精密、台骏科技、长兴材料及广运机械等大厂，释出电动车 FAE 工程师及研究员等高薪职缺。
2: 劳工局也推出限量的体验活动，只要当天完成2家厂商的面试，就有机会参加文创商品实作体验，限额50名，鼓励民众踊跃到场，把握毕业季求职与转职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办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林的报道。
4: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园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园在地的农渔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5: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五家各五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4: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园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园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8: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7: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8: 你叫歪哥哦？
7: 是。
8: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7: 对对对对，刚买没多久、哦。
8: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7: 耶，这你也知道？
8: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到的呢。
7: 嘿嘿， 没想到我是第一。

0: 第一名了，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了。
1: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道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0: 啊！不，我不敢了。
1: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7: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6: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7: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6: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7: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8: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哦，还有一件事，记得咯，要遵守捷运上的规则 ，follow the rules， 说的就是遵守规则。Don't eat, chew gum, or drink on the metro， 在捷运上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嚼口香糖，也不能喝饮料。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说的呢就是做某件事其中最好的一个方法是。那么 to 后面当然要加上动词，因为指的是做什么事。我们看一下例子。Hand washing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getting sick. Hand washing 就是洗手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是最好的其中一种方法了哦。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getting sick 保护自己免于得病的一种好方法。接着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make yourself happy is to make other people happy。他前面说了 one of the best ways， 最好的一种方法 to make yourself happy， 让自己开心的方法 is to make other people happy， 也就是让别人也开心。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Transportation， 名词，交通运输，运送，输送。Hub， 名词，中心，枢纽。Get around， 片语，各处旅行，广泛游历。Navigate， 动词，用地图导航，确定方向。Bilingual， 形容词，能用两种语言的，两种语言的。Refer to，片语，提到，谈到。Terminal， 形容词，终端的，终点的。Vending machine， 名词，投币式自动贩卖机。Make sure， 片语，确保。Follow the rules， 片语，遵守规则。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台北的交通运输，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主题呢，就是聊到了这个台北的交通。好，昨天呢是介绍这个台湾的地理位置啦，那今天呢我们稍微聊到呢这个台湾的这个城市这个首都这个的交通。好，所以就讲到了台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台北的主题，它讲到交通有哪一些呢？

台北的交通呢四通八达哦，真的是有捷运啊，有台铁，有高铁啦，然后还有这个机场啦，哦，还有所谓的机捷啦等等的。好，所以要去哪里哈？大家不一样的交通工具。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transportation 这个单字哈，就是交通工具，交通哈，整个大指所有的交通。好，所以 transportation in 台北就是台北的交通。好，我们来看到呢，我今天的文章一大段哈，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来学习的呢？好，他开宗明就直接告诉你了哈， Taipei is the transportation hub of a whole Taiwan island。 好，他讲说呢，

这个台北呢，可以说是这个所有交通啊、交通的这个 hub 是什么？它有一点像是汇集的地方哦，中心的地方啦哈，还有聚集地哈、哦，也可以就是讲说呢重镇哈、哦。好，所以呢 transportation hub 哈、哦，就是交通的哈、哦，这个中心 of the whole Taiwan island 哈、哦，它其实不论呢哈、哦、是要到哪里去啦，或者是国内要往国外啦，有可能都是要到台北哈、哦、才可以去啊、比如说搭飞机飞往其他的国家的哈。哦好，所以他讲到了 ，So transportation in Taipei is no problem at all。好，什么意思？好，他就再次解释一下哈，他说台北的交通啊，哇，真的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哈，一点问题都没有嘛，但是也是蛮混乱的哈，蛮匆忙的呢哈。哈哈哈好啦，可能他自己讲说便利性啊，便利性不是问题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交通便利到就是会蛮忙乱的呢，就是像自己身边有台北的朋友啊，他们自己在回台北的时候也都是大众运输系统，不会去就是开车或骑车，就觉得还蛮危险的，连台北人自己都会觉得危险呢。好，他讲到了 taking the Taipei MRT、哦、也就是 Metro is one of the best way to get around the city。 好，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搭乘、哦、这个台北捷运、啊哦、MRT 就是 Metro， 好，那 is one of the best way 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式，怎样呢？ to get around the city。 好，就是说呢、你想要在、哦、这个市中心附近、哦、你要想要就是、在这附近走走逛逛，或者是在这边的话呢，你都可以很方便的搭到捷运，哎，这是没有错的哈。It's fast， 它很快 ，and convenient， 而且很方便 ，and can get you to most part of the city。好，而且呢，可以带你去呢大部分的这一些地方，就是市中心的其他地方就对了哈。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不管呢你要去哪里，其实搭乘捷运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好，他说呢 ，the subway system is very easy to navigate and is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English。好，他讲说呢，哦，这个地铁，哦，也就是捷运啊，哦，捷运系统 ，subway system is very easy to navigate， 哦，很好的哈，哦，来做这个搜寻查询啦，啊，哦，或者是你要连接啦，哈，哦，导航啦，啊，其实都很方便的。然后不管呢，你是使用这个中文或者是英文，他说 and is bilingual。好，来看到这个单字 bilingual 哈，哦，就是你吃了这个百灵果之后呢，你就精通了所有的语言哈，哦，双语的意思啦哈，哦，双语 in Chinese and English 啊，哦，在中文啊跟英文方面。其实呢大部分，像有一些路牌或指示标示呢，也都是，就是多国语言的双语的，现在应该不止双语了，有到这个多国语言了。好，他说了 the lines of the Taipei MRT， 好，台北的这个捷运线啊， are referred to by the color name and by their terminal station, usually in Mandarin Chinese。 好，他讲说呢，台北的这个捷运站啊，referred， 好 ，referred 意思是说呢，就是上面都有一些标示，哦，都有一些标志就对了。好，那有提到呢，上面就是不只是提到，也是讲说它是就是有写在上面，然后有一些参考，那都是以什么呢？比如说用这个颜色。By the color name，就是颜色的名字 ，and by their terminal station，就是有他们的这个终点站啊，或者是哪一站的啦，terminal station usually in Mandarin Chinese，就是通常呢都会有这个中文的标示在上面。For example, the Bannan Line， 好，他讲到板南线 ，also the Blue Line， 就是大家知道的蓝色的这一条线。好 ，the Dam Three 信义。
线、哦、就是这讲到淡水信义线、哦、就是讲到了、哦、这个、它的颜色 or the red line、哦、就是红线。好，所以当你在讲到比如说你要搭乘蓝线或搭乘红线，蓝线指的是就是板南线、哦、那淡水到信义线呢就是 the red line。 好，所以呢他们的口语上面都会讲说、哦、你要搭乘蓝线。

线或者是搭乘红线到哪里，哇，真的是四通八达的哦。好，他说 You can get an easy card, you can use it not just for the MRT。 好，那天讲说呢，你可以拿着 一卡通就对了，一卡在手，然后你就可以搭乘到这个 MRT， 可以搭乘捷运， but for so much more， 就是甚至呢不只是搭捷运而已哦，就是甚至更多的是 much more， 就是说比如说你 vending machine 啊，你像一些投影机或者是这个贩卖机，或者是 museum ticket， 甚至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售票啦等等，其实也都可以用这个卡片来购买的。好， one more thing， 甚至有一件事情呢， make sure you follow the rules on the metro， 要确定呢你有遵守这个搭捷运的这个规定规则，比如说 don't eat， 捷运上面呢是捷运站里面，还有就是你进站之后还有在这个车上面是不可以饮食的， chew gum， 意思是说就不可以咀嚼口香糖， or drink on the metro， 或者是在就是喝饮料。如果太久没有去到城市没有到都市里面，真的不小心会忘记呢对，就是进站之后就会发现对，我手上拿着东西好饿好想吃，但是还是不可以咀嚼啦不管是去高雄或者去台北的捷运东西不可以吃东西对，一开始真的会不习惯的以前像我在高雄的时候啦，捷运刚开通的时候，坐在上面真的还是会不小心就是比如说想要吃个东西喝个东西，然后喝完第一口才发现我违规了怎么办还是没有怎么样啦，只是说他会就是良性的劝导你就说不可以你一次不小心没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学习焦点。好，他讲到这一个例句One of the best way to， 后面加动词，就是说最好的一个方式去做什么事就是什么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Hand washing is one of the best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getting sick。他讲说呢，洗手一定呢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之一，干嘛呢？保护你自己就是不要得到这个病毒啦，比如说肠病毒就是要多洗手。好，那另外一个例句呢，他讲到了 one of the best way to make yourself happy 让你开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之一呢，就是什么？ is to make other people happy， 就是让别人开心。如果在家里有爸爸有妈妈的，那要记得 Happy Wife Happy Life。 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33集。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的汐止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4.2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外线车道。就是往北到 91.6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车都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38.3 公里，民间交流道前有雨伞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18.6公里新澳隧道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68公里过白水湖的路间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2: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

0: 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珍则表示，在食物上常有儿少翻译校园的邮具，跑到羁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肌肉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1: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程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0: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阴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阴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0: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妹妹，你看前面就是很有名的美食街了。
1: 哇，你开快一点，我等不及要吃网络上介绍的小点心呢。
0: 有哪些可口的小点心吗？让我看看嘛。
1: 小心！你看前面的闪光红灯，要停车，确认没有人车才可以通过。
0: 哎呀，不好意思哦，只顾着跟你聊美食，突然看到前面的闪红灯，只好紧急刹车。你没事吧，妹妹？
2: 非号志化路口的肇事主因已未依规定让车最多，交通部提醒驾驶人应不分心，并注意车前状况。看到停标志、闪光红灯，车辆应减速接近，一定要停在交叉路口前，让干线道车优先通行后，确认安全时才可通过，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道他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7: 有。
6: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

0: 起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说现在你身边的他温柔漂亮。
4: 午后雷阵雨来得又快又急，温馨小提醒，遇到大雨行车视线不佳，务必要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曹雅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避开拥塞路段。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草蜢的《现实专送 ABC》。哎，你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是几岁啊？这样时间算下，我那时候应该大概幼稚园吧，三四岁左右。哎，但是小时候就真的很喜欢草蜢哎，因为他们就是会唱又会跳，然后又很帅啊。下午的3:16，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先来插播一下哦，这个道路的交通资讯，在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的地方，在350到400公尺的志航路段。好，目前呢，因为段落当中是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要请您呢配合现场的相关施工管制。好，那目前呢，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10开放通行，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好，那当然呢，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从台十一线往马哼哼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来行驶就可以了。好的，下午的3:17，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草蜢呢，他们的作品叫做《现实专送 ABC》，不是 IBC 啊 ，ABC。来回顾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5月14发行的专辑，1990年的五月，草蜢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是他们首张的华语专辑哦。好，当然呢就收录了这一首《现实专送 ABC》。好，那当然还有其他歌曲，包括像是《一路顺风》《谣言》等等的作品。但是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他们进军华语音乐市场的这个里程碑的作品哦。因为当时这样子就是非常有那一种就是夏日风情的哈，应该有一点哈，就是那阳光璀璨啦，然后呢在照射，然后这是唱歌跳舞的感觉哈。而且当时专辑的封面呢，三个人都穿着白色衬衫哦，但是打的领带呢却是那种圆点点的哈，那种复古的领带。1990年嘛，你就知道90年代的那种复古的感觉哈。但是也是因为呢，他们三位呢都是会唱会跳，所以其实在当年90年代的时候，也带动了是一种就是唱跳的组合的哈，这样子的团体，可以说是团体的哦，这个流行风潮。因为你想想看嘛，以前就是像我小时候看的哈，就是小虎队啦哦，然后呢，再因为受到的哈这个香港的音乐的影响啦，所以慢慢的来到台湾，他们也发行了专辑。所以你看，像是草蜢他们那时候也是走这种唱跳的路线。以前的哈这个偶像歌手都是很实力的哦，要会唱会跳，而且都是要练习很久的，训练很久的哦。好的，继续来到了1993年的5月14，这一张专辑呢是粤语专辑，不过呢是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歌手会在歌唱节目当中啊，或翻唱的过程当中都会选唱这一首歌曲来当作呢他们小时候对粤语歌曲影响的印象。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eyond， 他们在1993年5月14，也就是32年前发行的第九张的粤语专辑，叫做《乐与怒》。听到这一首歌曲《海阔天空》。

这一首歌曲，相信如果是七年级生、六年级生、八年级生前段班吧，可能会稍微有印象。其实身边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在玩音乐、玩乐团的啦，然后呢，或者说喜欢唱歌的，对 Beyond 的这一首歌曲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对我来说呢，小时候对他们印象就是在看那个黄百鸣的港剧的时候，开心鬼系列会看到他们，然后现在呢，听到他们音乐，觉得说哇，真的是年代感，然后还有那一种音乐的共鸣，真的是很有那个共鸣感的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样哈，来听到了在1997年的5月14号的这一张专辑。这位歌手呢，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他是 Coco 李玟。相信他现在在天上一定是最美丽又最会唱跳的哈，这个天使。当年呢发行的第七张的专辑叫做《每一次想你》，也是他第五张的华语专辑。这张专辑当中这一首歌《爱你是我的自由》，听到他 R&B 又带有一点舞曲感、动感的歌声。

好想好想继续听下去哦。Coco 李玟的这张专辑1997年5月14号发行的，叫做每一次想你。我觉得如果现在你每一次想到 Coco 李玟的话，这张专辑一定要听的。好，里面有很多首很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第七张的作品，那是第五张的华语专辑。当时因为加入了这个新的唱片公司 Sony Music 这样现在是叫 Sony Music， 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叫做 Sony Columbia。好，那加盟了这个新的唱片公司呢，当然也就是跟他的知名的作词人兼经纪人姚谦合作，那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三张的专辑。当时作品呢在台湾突破了40万张的销量，全亚洲加起来突破了118万张。好，那这张专辑呢其实这种舞曲的风格啦，我还有印象，就是那时候真的是把那种唱跳啦，然后是阳光奔放的感觉呢再加的更浓一点了。所以这一首歌曲呢，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哇，好像 Coco 李玟在唱在跳的时候那个脸上的笑意真的是很丰沛的。好，那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叫做爱你是我的自由，就是这一首，他其实当时呢是作为第三主打的，那首播主打呢叫做每一次想你。里面当中呢我还有另外喜欢的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叫做 Still in love with you，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当中呢不管是抒情或者是快歌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好的，继续我们

来到了1991年、哦、我们稍微把时间 倒流一下、哦、好，1991年的5月14号，这一位美国的女歌手她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哇，这种节奏出来有没有觉得就是年代感，就是马上树立在那边了，90年代的 disco 的感觉。来自于 Paula Abdul 当时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 Spellbound，这张专辑呢获得了、哦、这个专辑榜当中2周的冠军，全美销量是300金的作品。来听到这一首冠军单曲 The Promise of a New Day， 来自 Paula Abdul 的作品。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会谈结束。根据外媒报道，这场美中双边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是原定时间的两倍。双方谈及多项棘手议题，包括贸易及台湾相关议题。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一度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川习结束会谈后，共赴北京历史悠久的天坛，但两人不愿透露是否谈论台湾相关议题。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伊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1000公斤毒品。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伊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工

0: 间，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1: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列管物质依托米子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0: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淡江大桥12号通车，当天吸引超过 1.5 万辆机车双向通行，其中也包括许多网红上桥体验。不过当天有网红为了实测机车道宽度，直接下车在淡江大桥机车道上躺平。公路局今天表示，该行为已经阻碍通行，今天具函向警方举发。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经约谈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台北中校店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中校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中校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示警高血压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交记录。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除了离岛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3到24度，中部25到26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4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天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当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8: 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 应该没问题的。
9: 发考卷了，这一

0: 这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家豪100分。
1: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咯。耶，下课了。
0: 啊，家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1: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0: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2: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好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8: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7: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8: 哦，三弟，我很快乐。
7: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8: 我真的很快乐啊！
9: 哎呦，疼死我了！
7: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8: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10: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2: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耶，还有把郑秀文那一种魅力的感觉再把它释放出来，来自于郑秀文的作品《魅力燃烧》，小的3:44，2001年5月14号，这张专辑哦，发行满25周年了，没有想到吧？好的，2001年呢，郑秀文发行了第22张的专辑，那这一张是他第5张的华语作品哦，就叫做《完整》。刚听到的歌曲呢叫做《魅力燃烧》，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之一哦。那当年呢这张专辑啊在发行之后呢，在台湾的这个唱片行的销量呢哦上榜了13个礼拜，最高名次呢还有哦就是爬到这个销售冠军2个礼拜的时间啊。这张作品呢也是入选了当年哦全年销售榜排名第13名的作品。好，那那时候呢因为加上了、唱片跟电影的关系哦，所以其实郑秀文的人气呢这样子极限上升，好、直线上升，极限上升、好，销量呢甚至是突破了200,000，在香港呢最高的销量啊、当然也是让他成为了这个销量非常好的一张国华语的专辑。好，那这张作品呢在台湾哦卖了200,000张左右，那在香港呢是突破了100,000张，全亚洲加起来销量超过了65万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魅力燃烧》呢就是找到了制作人小博老师，还有呢、今年金曲奖的、这个评委之一、叫做黄韵玲老师，哇，还有很多的制作人都在里面，包括像是李思松啊、小博小松有吗？小松好像没有耶、好，袁惟仁老师有看到他的名字哦。好，专辑当中呢除了《魅力燃烧》之外呢还有抒情的歌曲哦，叫做、完整，还有呢独一无二等等的作品。哎，其实现在听起来的一些歌曲哦，现在还是有很有那种共鸣哦，共鸣度，然后呢在唱的时候哎会跟着一起跳起来，对不对？好的，下午的3:46，靠窗外的天色。

要先提醒您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那开车骑车要记得打开真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同时呢也要请记得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因为现在好暗蒙蒙，好，所以呢要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经过任何的路段路口的时候有行人穿越道或者是斑马线，要记得优先礼让行人。来关心到呢目前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统整给大家。好，在我们的市区施工地点呢，包括像是在中华路二段跟丰隆路路口有人孔收筑工程，那另外在杭州街261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再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好，在双向四公里处350到400公尺志航路段当中，刚刚收到的新资讯哦，这里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呢因为配合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要请您来改道行驶，可以改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往台十一乙线的方向来行驶。好，那另外呢在这边有相关的管制放行的时间，那下午的放行时间下一个时段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才有开放通行。好，所以呢要请您哦，就是来注意一下了，等一下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经过这里呢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也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在东河乡的都兰路段146公里有滨波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的，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继续来看到台十一线当中，在成功路段哦，成功路段抱歉，在台23线北上的45公里25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呢，这一个路段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继续来看到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这里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可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

下我的3:50。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专辑的部分哦。来到了2002年，2002年的今天5月14号，歌手陶晶莹陶子她发行的第七张的专辑，专辑叫做《青春》，当然里面有主打歌也叫做《青春》。这一首歌曲我不晓得现在陶子姐听起来呢，哦，青春的感觉会是什么呢？也许在他们的子女的身上看到那个青春的感觉哦，更有那一种就是即视感。好，但是呢他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探讨就是自己的生命曲线啦，然后自己的爱情啦，自己的生活啦。专辑当中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它有一种洒脱，然后面对呢喜欢的男生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不是我过去哦，是你来。

真的有那种姐的口气，对不对？来啊，你来。3:54，好的，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在南回公路当中，安朔路段到隧道内，在台九线的草埔孙永隧道26到437公里。好，在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了双向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好，那外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在台九线的草埔孙永隧道南下线432到437公里，有设备巡检作业，占用外侧车道。那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还有南新路段423公里到424公里，有边部工程哦，这三个路段都是有工程的，那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无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孙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今天礼拜四的关系管制禁止通行，明天早上7点到下午的2点可以进入管制路段啊，明天的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另外呢，在明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哦，5月15号开始呢，在台20线向阳路段的155公里当中，会实施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道路呢会是双向管制的。好，那下午的哦，这个放行时间呢，要提醒您啊、在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会放行1个小时。那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呢，在3点过后是不管制的。好，相关的这个资讯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丽园路段，在160到161公里，这边有上边坡的机械。

整坡工程，那封闭了双向车道机动管制，下午的五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啊，雾路到下马路段呢，有7个工作的施工区，好、啊，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底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碧山隧道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179公里也是配合碧山隧道这边的定点管制，在181公里当中，今天是没有施工管制的。台二十线双向在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有、这个相关的挂网延栓施工，那底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十线190公里970公尺有边波延栓打设作业，道路双向管制通行。好，那下午的放行时间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点58分了。提醒大家，外面的天色哈，暗明崩，爱注意行车安全哈。收听情况，掌握方向，在车上呢，哦，行经道路的时候，如果觉得想要听音乐提振精神，打开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一路行车平安。听到的作品，2003年的今天5月14号 ，Beyonce 发行了这一首单曲《Crazy in Love》，拿下了格莱美奖最佳 R&B 歌曲，还有最佳饶舌演唱表演奖。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华联分台的香怡姐姐。明天礼拜五下午1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啊，都明天上午见喽。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

下30.8到30.9公里之间，五股转接到前内陆间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3.1公里过中港系统有水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10: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那今天呢是5月14号，礼拜四哦。好了，今天礼拜四呢，拜西大丢西，拜西呢就是礼拜四，大丢西呢就是来打打牙祭哈、哦。那当然呢，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哦。好，那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哦，在空中陪伴您。今天玉芬不在家，玉芬不在家，那湘怡呢要陪伴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哦。那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那昨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湘怡呢分享了一部电影，那也就是呢湘怡在上个礼拜齁、哦、好去了这个富里呢看。

看了一场呢让我很感动的电影，那也就是侯孝贤侯导的《恋恋风尘》。那虽然呢已经经过了这4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那真的那个手都不够算了，手指头都不够算了，那当然呢就是 double 好，这么样的一首一部电影，那同时呢还有非常好听的这个电影主题曲。那今天呢节目的开始哈，那湘怡呢就算是说跟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把它播完，然后再来呢也就是和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也来分享这部电影。好，那当然呢从台东往北来到玉里好，玉里近期呢将有一个铁定有客特展。好，铁定有客，这个铁呢是铁路局的铁哦，有客呢那当然呢就是客家族群了哦。好，那我们的花东铁路呢是台东线铁路，那在北回归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是整个来说是属于花东线那也就是我们的台东线铁路了。那从1926年3月以后全线通车那就成为了贯连呢花东地区发展的重要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命脉那现在呢也就是今年刚好满100年了，那所以呢格外具有这个历史的意义那所以呢这件事情那可是跟我们花东也就是我们花莲台东的听众朋友们，在地的朋友，来此到此一游的朋友也都有关系那所以呢在节目中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再来呢今天白西大豆西我们要吃什么呢？那湘怡要从也就是我们的太巴朗的树豆来做一道料理。那同时呢这个树豆里头，湘怡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篇非常感人的客家的朗读作品，那也是跟树豆有关，所以呢族群融合就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据说听说传说在我们关山的清水公园里头呢，我们的人工岛的这个建设那相当的有成果，而且呢最近还聚集了上百只的陆科的飞禽那在此聚集。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到底做什么呢？听说据说传说他们要结婚了。好，这个鸟类呢也有婚纱那当然呢也就是跟我们的清水公园的这个设计呢是非常有关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呢才可以让这么多的鸟类来到这里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听在最近呢湘怡发现了许多好听的歌曲，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陆续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好，说着说着呢我们把昨天没有听完的歌一起听完。那台东的听众朋友恋恋风尘侯孝贤的作品

在这节的路况会诊里头哦，那湘盈呢，首先要来提醒的就是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在我们台东市区里头呢，从四维路一段哦，还有呢附近的这个巷弄呢，进行这个汰换自来水管线哦，那所以呢预计是到四点了。那不过呢，这附近哦，这附近的周边的道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啊、哦。那尤其呢，管线末端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储水备用，储水。备用哦，好，那目前呢停水的区域哦，可能会影响到的呢，也就是中华路一段，还有强国街，还有马亨亨大道，再来呢就是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边的这些巷弄里头啊。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请我们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家里头储水备用。在台东的台十一以

线哦，那目前呢在志航路啊，那这里呢离火车站不远了哦。好，指标呢是在4.3公里到4.4公里啊，那边坡的修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哦。那所以呢，台十一线的部分，请您走马亨亨大道，还有呢台十一线。在台二十三线的部分呢，来到我们的成功啊，成功镇呢，在指标45.5公里的地方，已经在成功路上了，这就是在成功的市区了啊。那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目前南下的部分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至于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来到都兰路段指标是146.3公里，现在呢北上的部分正在施工，南下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至于在东河乡来到小马路段啊，指标是129.6公里，这个地方呢这沿路上有限速啊，那提醒您呢这里有限速60公里。至于台九线的部分呢，还有池上大桥哦，封闭了南下的车道，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变换车道。好，那再来看到南回的部分哦，草埔森永隧道哦，那指标从26.5哦，那沿路呢来到安朔跟隧道里头哦，那这个部分呢目前是双向的内侧都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清扫的作业，那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以上呢是在我们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那湘怡在此呢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台东地区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那我们再来就是看看呢我们花莲地区的道路状况。

是的，萧煌奇呢所带来的手心的蝴蝶啊，那接下来呢，湘怡要补充一下的就是我们花莲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啊。那台九线的部分呢，苏花路廊从东澳过来啊，指标在116.9公里的地方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呢，5点钟以前，那这里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那再来看到呢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这项复建的施工哦，要到呢晚上的六点钟啊。好，至于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也就是指标在162.8公里啊，上边坡的施工，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30分钟一到一定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在光复呢，光复的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啊，指标是231到233.7公里，现在呢双向是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啊，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那同时呢特别注意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我们来看看的，也就是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那在观音路段指标是39.8公里，还有呢45.2公里，现在呢有边坡的刷坡的施工啊，那所以5点钟以前，这里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要注意的也就是呢花莲大桥了。花莲大桥这里呢有限速30公里。好，至于呢从这个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啊，从指标8公里开始到9.1公里，那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呢只能利用南下来单线双向通行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也注意标志标线的引导。

好，再来看到的是台三十线了。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这里呢，指标在 4.5 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保护施工哦，所以呢，现在现场这里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好，至于在台八线的部分呢，中横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那所以，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也特别提醒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项管制的措施啊。那5点以后啊，那5点半呢，就是只出不进了啊。那6点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啊，将会有夜间封闭。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好，话说呢，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啊，那湘怡啊又到了富里，那主要呢是让湘怡非常感动的哦，就是我们的瑞武丹大戏院哦，那每个月呢会就是开放一次啊，而且呢是免费入场，然后呢，那当然哦，我们除了看电影之外，我们要说的呢就是感动这里的建筑，这里的人情的温暖，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位第四代的传人，哈哈哈哈，我们的小老板呢这么有心，还从赶着呢从高雄回来，就是为了打开大门让大家进来。那我是觉得说，以后呢我们的通关密码应该说呢，阿公我回来了。

其实呢，那天看那个侯孝贤侯导的《恋恋风尘》哦，那从1986年到现在呢，刚刚好满40年了。可是那个场景呢，真的就是我们生活过的哦。那所以呢，感觉到非常的亲切。所以呢，对那位种地瓜哈。敬寒杰阿公，也就是我们的李天禄，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国宝人物呢，李天禄阿公呢，真的是印象深刻。他的这个台词呢，即席而发，那可是呢，真的都是非常的生活，那不时呢还掺着就是非常生活化的那种俚语，那真的好感动。这就是呢一代又一代，我们所不能忘记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哈，那现在呢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再度的邀请来台东的听众朋友吼，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相宜呢今天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30。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国家人权委员会在今天发布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等不歧视等面向，点出了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汇列为独立监督的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教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友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3: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参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2: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应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1: 宜兰年度的民俗盛事东岳文化祭热闹登场，尽管宜兰分台特别携手宜兰东岳庙、宜兰捐血站还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

0: 的活动，将民俗节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公益行动。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宜兰旧城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会东岳文化祭已经传承超过130年。金广宜兰分台、宜兰东岳庙与宜兰捐血站，在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热心企业的赞助下，14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东岳庙的庙城广场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东岳庙主委林天福说：“
2: 这些活动，咱每一年啊，咱的圣诞，咱都会办这捐血活动，有当时要欠费欠。”所以说咱这捐血不哩应用啦，捐血物啊，创造以外，咱有两台捐血车活动啊，就是尽量甲办到完满。
1: 现场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捐血，准备了电影票、环保卫生纸及修甲组，还有随身型空气清净机。金光表示，这项结合历史场域与社会互助的活动，希望在地方文化祭典期间，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医疗用血的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港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是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原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原在地的农渔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板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4: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五家各五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3: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原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原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是在整个中部一直到台南一带哦，雨势都比较明显。那在高屏的话，是以3区有比较旺盛的对流出现。那这个锋面大概就是在中部的外海附近。那预估一直到明天会一直南下到巴士海峡。那在今天晚上呢，雨势上还是持续，不过在雨势是稍微趋缓一些，各地都还是有些短暂的阵雨。那到明天，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明显的趋缓，大致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飘雨。那在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明天东半部雨势明显，可能会有短夜时强降雨，并有大雨出现。那其他的地方，像南部这里的话，有局部的阵雨，而且午后在3区可能也会有短夜时的大雨发生。那预估整体的雨势趋缓的话，要到明天的晚上。就会转得更为零星了。最后在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明天白天高温还是24到26，中南部及台东是28到31度，感受是没下雨时都比较闷热一些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7: 好啊好啊，
8: 我也要加入。
6: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7: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8: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6: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7: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8: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

0: 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3: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3: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3: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5: 外地头里里啦，想要听音广播员嘅惩罚。
4: 哦，我想我喜飞扬的组织都困难，有几笔么？
5: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间隙，强眼初期三期这种听音，给外地出价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共铺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场天涯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是的，森梦一暗笑笑哈，好。承蒙你哈，那也就是谢谢你喽。好，那再度的回到呢天天好时光哦。那相宜呢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呢在台十一以线哦，那尤其呢在志航路段哦，那有边坡的这个修复的施工要到晚上的五点哦。那现在呢时间已经4:40了，五点以后呢就会开放通行哦。那这是台十一以的部分。哦、那至于呢台23线呢来到成功镇上的成功路，好，那目前呢北上的部分呢有施工的现场，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

好，今天呢礼拜四哈，礼拜四呢就是拜西，就是拜四。好，礼拜四哈，拜西大豆西。好，我要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呢，今天香姨准备的就澎湃哦，很澎湃哦。

好，今天呢这么澎湃的菜哈，那我们的食材呢是来自于光复啊，就是光复的树豆。好，这个树豆呢在我们光复这里呢叫做勇士豆，那是我们台湾原住民的传统作物啊。那同时呢是被称为豆中之王勇士豆，因为呢它具有高蛋白质，而且还有高纤维，还有丰富的钙，还有铁，还有磷啊。那当然呢也就是过去呢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呢要上山去打猎的时候啊，补充体力和能量呢最重要的这个食材。那当然呢树豆长得什么样子呢？那哎，我们南台东的听众朋友、哦、有空呢、哦、来我们光复、哦、光复就看得见哦。

还没有到光复的话呢，那湘怡现在哦来分享一篇哦，对，也就是呢客家话的朗读比赛的作品哦。那这篇作品呢是我们的陈志宁老师哦他所写的。那这个他不但呢写出了这个树豆，而且呢还把树豆的这个料理都写在里头。那重要的呢他就是在文章里头描述了客家传统的过年围炉品尝这一道特色餐的温馨的回忆哦。而且呢文字当中还展现了对阿婆阿妈的思念，还有呢也就是哦在过年的传统习俗当中哦，那初一哦开斋的时候呢享用这个猪脚树豆汤的家族的传统。

上啊上的张迪黑社会一方主角苏头童，对我来讲，第年五以后，年三十安步十夜开始到年初一的早晨，几幅卡人为到演作风，也主角苏头童就是过年时节最爽点的彩色。这一段文字里头呢，就是提到了哦，那他长大之后，他觉得说过年的时候怎么少了一个味道呢？后来他回想起来，就是觉得说就是少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哦。那尤其呢，在除夕夜的时候，念三是安不是压开始哈，都念初一的早晨到年初一的早上呢，那全家人哦围坐在圆桌，那猪脚素豆汤呢？就是最上等的菜色了，最上等的菜色。好，这个正文里头呢，他就这么写了哈：中哈给港中人，韩氏韩姐生意那个在清朝。阿妹听从爱煮凉面，梳头炖猪脚。梳头是中哈七家人中的细细粒的硬硬，我用师傅慢炖，炖到梳头软软，猪脚都出来了，骨头黏黏甜甜，唔单止

有主角的游行，还有书头贴片的情形。好，那这段文字里头呢，老师就描写说呢，以前在乡下的这个农耕的这个生活里头啊，岗中隐呢就是农夫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耕作的人啊，旱死旱贱，也就是呢平常的时间啊，那不会呢太豪华的菜色啊，那当然呢有特别重要的日子，妈妈呢就会熬这一道啊素豆炖猪脚。那素豆呢是自己种的，而且呢是小小粒的 CC Liabe， 刚就是硬硬的。好，那个素豆呢是小小的硬硬的。那妈妈的料理呢就是用慢火用细火呢慢炖。那炖到呢这个素豆软绵绵了哦，那猪脚的脚那个胶质呢也熬出来了，而且呢这整个汤呢就是黏黏的又带点甜甜的哦，那所以呢整个汤品哦胆腔就是不只是有猪脚的油香，还有呢素豆特有的清香，所以胆腔就是不止

再来呢，老师又提到了，他说两米桶嗯胆枪是客家人料理食品的本地，也是客家美食的台北菜，台北炖出来的米味温暖的很甜。以前在物质生活并不是太好的时候啊，那当然呢，这个是一道呢非常特别，而且呢也代表着温饱，而且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好，那接下来这句话呢就更代表着这碗汤对家人的意义了啊。两碗汤生家的客家人全欠自家对生人的个爱惜，也是离乡背井的客家人心肝肚最牵挂的妈妈的米食，就是妈妈的味道。好，那湘怡呢就先节选在这里哦。其实最精彩的是呢，她还说到她的阿妈，就是她的阿婆齁，那非常的讲究哦。她不但呢这个猪脚呢要用前脚哦，而且呢还要呢有讲究的。怎么说呢？她说这个是要给孩子吃的，那孩子呢要步步高升啊，要往前走啊，所以一定要前脚啊，还不能用后脚齁，要用猪的前脚，这样子呢才可以向前走。

其实呢，以前有很多阿婆、阿公，还有呢，就是长辈说的话都很有道理哦。对呀，我们吃那个猪脚素豆汤，当然呢，要给孩子补身体，不但补身体，还要就是鼓励他要向前走嘛，哦，所以那个猪脚要用前脚，不要用后脚哦。

是的，阿西叔叔呢带来的洛凡田呢，也就是呢高兴的不得了了、啊、快乐的不得了哦，那就是乐翻天。好，洛凡田。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看我们的树豆汤哦。好，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花莲的光复这里呢，原住民朋友，我们的马太安西这一带的朋友们哦，那认为这个树豆呢是富含有这个高营养价值的哦，那同时呢也是摄取蛋白质最主要的来源，也是呢传统的美食。好，那当然呢再次还要透露一个小秘密哦，那每年呢到了大概呢也就是秋天以后哦，这里的花呢长得可真美哦，那所以呢也不要错过这个花呢，还会随着它的长大的时间呢会有变化，不是呢只是一个颜色哦，所以呢那整个来讲整片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灿烂又美丽的哦。好，再回来说到我们的树豆汤到底煮好了没有哦，不过呢就是像那个哦煮红豆一样哦，你就不要一直去掀锅，你就不要一直去开盖子，那当然呢就会煮得很慢哦。好，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拜西大豆西金不念哦，安尼太加了是那个就会酥透汤啦哈，树豆汤，而且呢，如果加的猪脚的话呢，要前脚哦，这样子才能够向前走。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56了。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呢要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运动了哈，吃得太饱我们还是要走走动动哦。好，太嘎了运动。

好，其实呢，也就在这首《雷运痛》这首歌哦，我们准备呢要来收听张翰的地方新闻了啊、哦。那当然呢，这首歌是我们的大埔腔的小朋友，也就是阿西叔叔的故乡哈、哦，东势的东势腔哦，我们的。雷云痛，好，我们一起呢来收听，同时呢准备来收听我们张翰的地方新闻了。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14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港务花莲县瑞穗乡公所在今天宣布将发放，应该是昨天宣布将发放乡民每人3000元的振兴礼金，希望透过实质补助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同时也带动地方消费跟经济发展。这是经过乡代会全体一致通过花莲县瑞穗乡振兴经济礼金发放自治条例，只要符合资格的乡民都可以领取，将会紧速完成相关的行政程序，包括申领资格、认定、发放时间、领取方式以及相关作业流程，都会规划完成之后再另行公告，提醒民众。当然这个指的是瑞穗乡民多留意。那么主要因为整体的物价上涨，加上民生开销增加，因此乡公所严拟振兴经济礼金的发放，而这一次的经济礼金发放3000元，那么相关的资格以及办法会进一步的再来做公布。

0: 国立花莲高中在昨天进行高二物理段考，考完之后有学生反映考题一半以上跟补习班的考古题是全相同，校方检视之后决议为维持考试公平跟学生权益，高二物理科在今天办理重考。花莲高中校方根据高二学生反映物理段考半数考题跟补习班考古题完全相同，校方立即讨论处理，确认的确有五成的考题一模一样之后，由各班班代表跟导师投票决议14号下午重考。花莲高中教务主任李运生表示，物理科命题老师长期都是自己命题，这次段考从自己的题库中找出过往的题目，与三年前命题内容比较重复过高，纯属巧合。
1: 他这次的题目很多都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在坊间的参考书课本是找不到的，那只是今年刚好他命题的比例跟他三年前所命题的比例过高。那补习班都会去收集我们华中、华女或其他其他名校的考卷嘛，对不对？那收集完以后给学生练习，少数的同学有做分的题目，多数的同学没有做过，那这个考试就失去了它的公平跟客观。所以我们及时跟校长、跟我们、跟主任跟我们决定重考。
0: 校方表示，未来会要求命题老师同一年考题的重复性不宜高过 10%-15%， 也会研议将历届考题建档，再透过 AI 比对，以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港务分公司考量花莲港20号桥没有通行需求，而且老旧劣化，在近期将启动拆除作业，配合工程将从5月20号到7月18号封闭港区的连外道路，大型车必须改道，两台自行车道则有部分路段受到影响。花莲港的20号桥总长约346公尺，从民国75年启用至今，111年桥梁定检时发现了桥梁支撑垫、指正垫以及混凝土保护层都出现裂化，评估超过20年没有做一般通行使用，桥梁老旧裂化也没有实质通行的需求。经交通部航港局同意办理报废之后，已经正式启动拆除作业，而施工期间将进行桥梁梁体吊挂、墩柱拆除以及大型机具进出等作业。港区连外道路从5月20号开始持续封闭到7月18号，大型车辆要改道行驶海岸路以及民生路等替代道路，而桥下的两潭自行车道也规划局部改道。期间为避免国中教育会考期间影响考场周边交通以及学生的应试环境，花莲港务分公司表示，交通改道措施会在会考结束之后实施，目前已经规划交通维持及安全配套，也会加强宣导改道的讯息。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之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之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以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警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为。
2: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3: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六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一起做演练。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

0: 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提升外籍移工对我国法令的认识，避免因为不熟悉规范而误触网法网，花莲县警局、花莲监警分局主动前往辖区聘雇移工较多的公司以及工作场所进行宣导，透过简单易懂的图示以及多国语言宣导文宣解说，让移工可以快速看懂重要法规跟注意事项，也确保他们在外的权益，有效防范犯罪，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在宣导过程，吉安警分局针对常见的违规样态进行重点解说，严格提醒移工绝不可携带刀械、爆裂物以及毒品等危险物品。此外，特别强调酒后驾车是重大违法，无论驾驶汽车、骑乘机车，都会由警方来严格取缔，呼吁他们不要心存侥幸。而原警也针对常见的诈骗手法进行防诈宣导，提醒移工留意假同乡借钱、假工作机会，还有假冒警察或银行来电等诈骗陷阱，守护辛苦的血汗钱。服务独居长者以及经济弱势家庭的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30号将在花莲市民广场举办一场专为老大人规划的爱心圆游会，陪伴长者健康老化，也延续助老能量。会中特别安排反毒跟诈骗宣导，守护民众的荷包以及身心健康。
0: 2026爱您依旧陪伴生命，反毒反诈骗暨守护老大人云游会30号将在花莲市民广场盛大举行。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执行长蔡志全表示，这是一场专为老大人举办的云游会，让长者团体可以上台表演，为长者义检健康检测，现场还包括40个古早味美食的吃喝玩乐摊位，希望让独居弱势长者跟经济弱势家庭成员度过欢乐时光。蔡志全说，许多民众不但付出时间做志工，还认购摊位响应，令人感动。
2: 本来就投入志工工作，还在捐赠，那来设立一个摊位来提供老家协助的，非常谢谢大家来一起来共同参与的付出心力。
0: 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成立21年，现今有600多个服务个案，期盼借由这一场圆游会，号召社会爱心，延续助老行动。这场圆游会云游券目前认购量将近50%，欢迎民众共襄盛举，30号到花莲市民广场参与盛会。爱心专线03-833-0522。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

0: 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3: 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湘怡呢今天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哦。好，那刚刚呢走出这个播音室看头哦，我这外头呢天气地呢是湿湿的哦，那封面期间呢天气相当不稳定，那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的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当然呢也做好这个防御的准备，那如果呢发现市区有水沟阻塞啦，或者是道路积水，还是呢觉得这个树枝过长等等会影响交通安全的状况哦，那也欢迎呢随时的来做通报哦。那当然呢我们也会转达给相关单位。那当然呢防汛工作啊需要我们公司的也就是共同的协力，那我们市公所这里呢也提供了一个服务电话哦，就是832-2141832-2141。那市公所这里呢也会持续的来做加强的巡查还有准备的工作哦。那在此呢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共同的来关心居家的周边的环境哦。那有相关的需求或者是通报事项的话呢，就可以利用这一支电话咯，832-2141，市公所呢会竭诚的为听众朋友呢来做服务的。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点15分了。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彭羚所带来的《囚鸟》。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彩霞隧道西端口的这个出口这里啊，那由于呢进行边坡的这个打设的作业，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五点以后呢就开放通行了，5点以后开放通行。那明天早上的8点到9点半哦是会管制的哦，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至于呢在台二十线的南横这里呢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向阳到梅山口啊，那明天是礼拜五了，明天是礼拜五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是开放通行的啊，那但是呢这个开放通行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钟，早上7点到下午2点钟，那下午5点以前呢，那必须要离开管制路段啊。那这是台二十线的南横的部分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那至于呢，在丽园路段，指标是161.1公里。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要请您特别的注意啊。那也就是呢，明天早上8点过后到中午12点是第一个管制时间哦。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了。好，这是呢在我们的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市区的部分哦，那由于呢有自来水管线的这个工程在进行，主要呢就是在四维路一段，那包括了强国街、马亨亨大道，还有呢就是中华路一段这里啊，那靠近

新成路当然呢影响的户数还蛮多的，那所以呢如果是在管线末端的朋友哦，一定要储水备用，储水备用哦。那预计呢这项工程会到明天，会到明天哦。好，那这是呢在我们台东

地方新闻之前呢，向义所分享到的就是猪脚树豆汤，哈哈。好，刚才或许有朋友说，我才刚刚打开收音机耶，哦，好，没关系，我再跟你复习一下哦，不是复习，我再跟你说一下了哦。那今天呢，我们的白西大丢西，也就是防疫的注射哈，大家一起来打打牙祭，一起来煮煮菜，煮煮就是我们地方上的一些食材哈。好，那今天呢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光复的树豆，那同时呢向义也分享到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客庄哦，客家庄呢在我们的南区哦，客庄369，那就是六堆地区呢，陈志宁老师呢也写到他们家也有吃树豆哦，而且很豪华，还加猪脚。好，这个猪脚呢，而且要前脚哦，因为呢要鼓励小朋友们呢，哎，努力认真读书，所以呢要向前走，所以呢这个树豆猪脚汤呢所用的食材，这个猪脚呢可是要前脚前腿。

好，刚刚那首歌曲呢是《囚鸟》，是彭羚所带来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呢，湘怡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跟鸟类有关的讯息哦。那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关山。好，我们的关山呢有清水公园，清水公园里头呢有人工岛哦。那据说最近呢聚集了上百只的鹭科哦，鹭科的这个鸟类哦，而且呢很明显的呢，它们哦就是呢在筑巢，好，这筑巢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哈，不过呢他们哦显得呢就是神采奕奕哦，而且呢好像呢这个羽毛也不一样了哦，而且呢好像还化了妆，哎呀，这个什么化嘛，这个真的是啊，小鸟也会化妆吗？不过确实哈，啊，这大概应该季节到了，他们的季节到了，什么样的季节呢？也就是他们呢要换上华丽的婚纱羽毛的季节到了。

是的，就在台东啊，我们台东的关山镇啊，清水公园的生态园区里头呢，这个人工岛啊，那日前呢正是鹭科植物繁殖的高峰期啊，所以呢许多的鸟类哦、啊，包括了像黄头鹭，还有呢小白鹭，还有夜鹭，还有呢其他啊种种哎。真的是觉得不知名的鸟类哈，好，通通来了哈。那他们呢？当然有些是换了这个婚纱羽毛，那有些呢，应该是来看热闹的哈。那所以呢，真的，哈哈，结果呢，感受上呢，就觉得呢，好像就在办那个婚宴一样哈，而且呢，据说、听说、传说，还有呢，我们的鸟类专家说，他们这里还有育婴房哎，哎呦，才刚结婚就已经准备了育婴房了哈，就要开始繁殖了。因为呢，在每年的春夏之际啊，我们的清水公园关山的清水公园这个生态园区里头的人工浮岛呢，那也就是呢，鹭科鸟类重要的繁殖的基地。繁殖的基地，那所以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呢要来这里的话，不要打扰他们哦。他们现在正在办喜事，而且呢，过不久呢，这个育婴房呢也会用得上哦，还会兼这个坐月子中心。哈哈，这是什么话呢？哎呦，真是好玩哦。所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关山的清水公园，让百只的不同的鸟类交客呢定居了下来哦。那相信呢在未来不久呢就会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呢非常的有生机哈、哦、不管是大鸟小鸟还是刚生出来的鸟哦，我们的清水公园呢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地。

大家呢有没有觉得很羡慕啊？我们台东哈，台东我们的关山哈，就在关山而已耶。哦，清水公园，清水公园就可以看到这么丰富的鸟类的这个生态了啊、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8了，接下来在歌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昨天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已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与后续安全责任。请听报道。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37扑灭火势，但因地下二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镇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并对承造人及建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2: 最近大概10:30的一个监测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采取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1: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苗栗市义振文化节明天起连续3天在县府路登场，活动汇聚义振演出、义阁彩街及巡庄会乡，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同时推动地方观光与产业发展。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市公所首度以义振文化为主轴，结合多元展演、民俗体验与地方信仰，扩大举办义振文化节。市长余文中说：“
4: 苗栗早期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很多的义振进来，然后很多宫庙这个大堂的做给个典故啊，以晚神的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流水席。我们也希望说，今年先来做看看啊，如果大家乡亲甚至企业愿意来一起参与的话。”我觉得可以刚好在这一条街上来把整条街类似说来做一个半桌，那在义振文化节在妈祖进香的时候，整个苗栗街都在做请客的活动。
3: 今年活动连续3天举行，分别为5月15号巡守之夜、16号社区之夜以及17号感恩之夜，地点位于县府路苗栗青年

0: 创业指挥部前，活动集结多组具代表性的议政团队，并安排一个彩街文化市集及联合巡庄会乡仪式，营造热闹的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1: 为防止非法改装车辆影响交通安全且噪音扰民，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止违规行为。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3: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查获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1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查有4家疑似违反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有3家疑涉违章建筑及1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已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禁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南阴天25度，新竹、台中、宜兰以及花莲阴天24度，高雄阴天28度，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6: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7: 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6: 那当然，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7: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5: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8: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5: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8: 还有客语歌手、
5: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8: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1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1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1: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哈。阿古阿古阿古到哪里呢？啊，那当然呢，一定呢，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哈。如果感觉累的话呢，就千万千万呢不要再开车了哈。好，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或者呢喝口饮料，然后呢也让自己提提神哦。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台九线哦，那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呢，指标是159.4。公里，好，那这项施工要到晚上的6点哦。那目前这里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所以呢也请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哦，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好，至于在明天的话呢，还是要提醒您哦，那来到花莲呢，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在162.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哦。那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是采取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哈。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可以放心，因为呢30分钟一到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的，那所以呢也请您多加配合现场的引导，那当然呢也请您多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黄品源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假得》。好，那当然呢，开车可以假得，但是呢，唔当假酒哦，喝了酒就不可以开车哦。

0: 祈求。
1: 大家好，我是巴奈。面对生活的压力，如果想要喝一杯酒抒发，请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小小的要求，给大家一个安全的道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小小的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警察维护治安交通，积极热心协助民众，无缝接轨社区警政工作，无私无我的奉献与付出，充分发挥警察亲民爱民为民服务的精神。欢迎收听警政快一通。警政快一通，今天呢再度的邀请到的是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钟佩珍钟警员，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佩珍你好。
1: 陈怡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佩珍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准备哦，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许多的案例。那其实呢这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现的哦，那但是呢大家却不知道这个很重要，而且是语法有据的啊。那到底呢是根据什么法呢？那就要请我们的佩珍，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喽。
1: 今天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是有关于铁路、铁道运输跟行驶的专法，就是铁路法。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比较不熟悉，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生活中还有宜花东地区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跟铁路法有关的案例呢，就提出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香怡姐分享。
0: 哦，原来还有铁路法啊。
1: 是，
0: 那它的主管机关是什么呢？
1: 它的主管机关是交通部。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呢，这一点呢，就要特别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哎，不是只是搭火车，你买了票就搭火车就可以了哈。其实呢，除了个人自身的安全之外呢，保护自己要保护他人哦。
1: 是的，
0: 有什么样的案例哦，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法的法源呢？
1: 第一个要分享的案例哈，在我们花东地区比较常出现，因为花东地区的铁路目前都还没有地下化，所以我们的铁道很容易就是靠在路边。或是附近有民宅，或是比较临近人居住的地方。那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呢，花东地区就是富里啊、玉里啊，发生了大概三起有关于牛只入侵轨道撞火车。您有听过吗？有印象吗？
0: 有耶。
1: 对，
0: 我觉得他们还去玩耍耶。他们真的

0: 太顽皮了。
1: 其实牛哦，它本身它很忠厚老实，它其实就是饲主哦，它疏忽了。它在其实，在铁路法里面有一个规定，铁路路线边波内积轨道距轨道中心5公尺以内哈、哦，是严禁放养牲畜。那它的目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动物它不会辨识嘛，那你如果没有把它管理好，你没有栅栏把它弄好，你没有管理好，它可能就会因为栅栏松脱，它就会跑到铁道路线上。所以2023年发生的这个案件，那个水牛、哦、其实是某位农户他圈养的，但是它是属于放牧，那它的栅栏松脱，所以牛跑出来就很可怜啊，那个牛都就被火车撞死，而且台铁的损失也很大，因为那时候撞的是普悠玛号的那个车头都破损，那个维修费用都是难以估计的多。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有特别针对这件事情，铁路警察有去做防治。那我们每半年我们会针对玉里就花莲地区有在放养牲畜的农户，我们的警力会过去约访，去数数看他的投诉，你现在养几批呀、啊？你登记几批呀、啊？你的牛有没有做相关的管理啊？是不是离轨道太近？我们会去约制这样子来防范。
0: 所以呢，我们的铁路警察局哦，除了战区之外哦，
1: 对，
0: 还要当这个
1: 铁道安全，
0: 对，铁道安全，那还要到农户去家访。
1: 对，因为他那个按照现在现行地方的自治法的规定哈、哦。养牛羊其实是要去跟县府申报，但他没有强制，他是报备制，不是强制你。那像牛他就要在耳朵上打耳钉啊，兽医可能会来看医生啊，你可能有没有传染疾病，依规定是要打耳钉，打耳钉就会像我们人一样有身份证有户籍，可是目前没有。那这个县府目前已经在推动，公所他们会推动，他们也同样会去约访，你有牛，你买了好几头，你有没有来报备啊，你要不要来申报啊，让我们来做个他的身份的登记这样子。对，
0: 所以呢这又是我们不知道的
1: 铁路法的。
0: 那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呢？
1: 还有在花东地区的，因为铁道都是有时候会在有些人的家里后面，或者是学校附近，小朋友有时候下课很调皮，因为他放学他走路回家，他经过铁道的时候他可能就跑进去看，那个石头怎么都长一样。铁道的石头叫做倒扎石，倒扎石这个是有个专有名词。那这个倒扎石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平铺在铁轨旁边，它去分散火车的重量，然后维持平衡。那小朋友有时候很调皮啊，铁轨直直的，石头又圆圆的，我们就把石头一颗一颗的拿来排在铁轨上。那这样子列车经过的时候，小则出轨哦，大则会翻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之前就有案例。那我们一样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会去查访，就真的有找到小朋友。可是因为小朋友他未成年，所以这个部分造成台铁的损失啊，坏东西坏掉，设备故障，会跟家长求偿。但是小孩子本身也是会有责任，他虽然是不罚，但是这个部分要送少年法庭，是要管制的，所以要呼吁哦。
0: 那所以他是不是也有跟铁路法有关呢？
1: 对，他在铁路法里面，铁路法的68(1)条哈，它就是在讲在铁路轨道或有关设备上堆积、放置或抛掷物品，足以妨碍行车安全，这个是要罚钱的。这个是有法则的，就是你不能在铁道轨道还有设备上去堆积放置物品，也不可以在对行驶中的火车去投掷物品或发射物品。对，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你丢石头啊，你拿 BB 枪瞄准啊，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是有法则的。而且铁路警察会调阅相关监视器厘清，一定会把相关的人找出来，就是这个部分是违法的。
0: 所以呢，就千万别再唱着那个蔡幸娟那首歌走在铁道旁那么的浪漫哦，这可是有法源的哦。
1: 铁道是禁止入侵的，行人铁路法57条它里面其实就有讲，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路路线及场站内非公众通行的场所。什么叫非公众通行？你从那个旁边栅栏围篱跑进去，那个其实就是不是公众通行啊。公众通行车辆行人可以通行的，跟铁道有关的我们知道就是平交道啊，你可以在月台上走路，对不对？你可以走在月台上走路，但是你不能跳下轨道，这个都是禁止公众通行的禁制区域。铁路法57条就是有规定，这个也是要处罚。
0: 所以呢还好哦，佩珍呢来提醒我们哦，那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咯，那孩子不懂事我们家长呢可是要特别来注意的哦。
1: 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负责

0: 宜花东北起石城车站，南到南回线的古庄车站，总共367公里。所以整个台湾的东半部都是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负责的范围，62个车站，110个平交道，中间还有很多桥梁隧道。违法的行为呢，民众比较容易忽略的呢，现在在这边要跟佩珍在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有时候参加完喜宴，或者是小朋友会有气球，那个东西其实进车站的时候是不被允许的。为什么？因为气球有高度嘛，它往上，那在月台上面轨道上方有25000伏特的电车线，有电，你的那个气球很可能会通电，会引电，你会触电哦。
1: 哎，真的耶，
0: 跟吊杆一样。
1: 是，
0: 对啊，或者是说一些危险的物品，比如说哈，我们清明节不是有时候会扫墓，那会搭区间车
1: 啊，我知道了，好恐怖哦。
0: 对，香怡姐有没有注意过那种乘客哦？他可能带着镰刀，
1: 对，
0: 带着很长的刀，
1: 是，
0: 他是要去扫墓，没有错，我们都知道。但是其实，在车厢内，其实所谓的危安应变、公共安全的意识，大家其实都比较有警觉性，因为发生过很多很多那种无差别攻击的事情嘛，哈。如果你在车厢看到有人带那个，你一定很不安心，会很怕。那这要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其实确实是要去扫墓，我们可以交给当班的列车长，把刀锋的部分先稍微包裹一下，用塑胶袋啊，还是纸袋套着，我们先放在列车长室保管，然后等到到了你的目的地的时候，你再去跟列车长取回，这是一个变通的方式，既可以满足你，也不会让在旁边的民众造成不良的观感或是恐惧，这样子。
1: 是，这一点呢，就真的我们民众要多加配合。其实这个在家里可以先准备的，
0: 对啊，对啊，
1: 可以先把它处理好。
0: 处理好
1: 对
0: 啊，像气球也是啊，还没进去，有家长会说你怎么不通人情啊？你台铁站务人员不通人情，不是不通人情，是气球它确实是会导电，而且它飞上去，如果弄到电车线，很可能气球爆炸会造成电车线毁损，电车线毁损，电力设备毁损，可能那个车次就会延误
1: 啊。是啊，就后果就不堪
0: 设想，只是一颗小气球。
1: 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在这里呢，香怡要觉得说，小小的善意，其实呢就可以解决呢大大的问题。
0: 是。
1: 那所以像刚才那个，我们只要是去想到我们自己先做好的话呢，其实也不必呢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恐慌，甚至呢还让这个站务人员觉得很为难、很尴尬、
0: 很尴尬。
1: 搭火车呢还有铁路法的哦。今天呢非常的感谢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钟佩珍钟警员呢来告诉我们这么多可以保障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哦。谢谢佩珍。
0: 谢谢。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铁路警察局哦，花莲分局呢，钟佩珍钟警员哦，那特别呢来和我们做案例的分享哦。那在此呢，也要再度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搭乘火车的安全，那同时呢有相关的注意事项，也要特别的注意。好，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那在台东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哦，那目前呢也就是在市区是道路状况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开车出门呢，请您先检查车况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那专心开车，注意车前状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哦。那同时进入隧道必须打方向灯，那开亮车灯，那路口呢慢看停。好，那我们呢行人多礼让哦。这个部分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车辆慢看行，行人安全行。好，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6点的对时，同时呢也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

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先前在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五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其中先前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占用外侧的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有很多的置物栏以及塑胶瓶散落，请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23.2 公里，松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都是车多排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侧有三台机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4: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5: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4: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3: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8: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主要是中部以北地区明显降雨，随后在目前呢，是整个南部呢降雨也是逐渐的增加，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对于东半部的话，也都一直有降雨的情形。那要特别留意是在明天，整个东半部呢，开始雨势会明显的增加，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并有大雨出现。那对于中部以北的话，反而雨势都趋缓哦。那南部仍然是有短暂的阵雨。那预估在温度方面呢，明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还是24到26，中南部及台中是28到31，其他地方在低温方面呢，普遍都是22到24度。特别留意是东半部的朋友，从明天清晨开始，由北往南宜花东都可能会有较明显的雨势出现，都会伴随短延时的强降雨，然后局部的雷雨及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那随后到周六之后，锋面已经减弱远离了，水汽上是比较多。那特别是迎风面东半部仍然是有些局部的阵雨，其他地方慢慢都转为多云到晴。而礼拜日之后，预估一直到下周三或下周四左右呢，天气上都是稳定、高温炎热，东半部只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所以未来一周呢，主要是在明天一到后天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特别是明天会有较大的雨势。随后到礼拜日之后，一直到下周呢，降雨情形都比较零星了，温度也都回升，天气都变比较稳定喽。那请大家留意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了。以上就带来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是的，不稳定的这种天气哦，那随时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啊，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还是呢要多加的掌握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提前的做好防雨的准备。那如果呢经过雨区的话呢，也请您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夜晚视线不良，那如果要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多加小心。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

0: 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接下来呢在歌曲过后啊，我们呢来做路况的会诊。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那再度的呢，把台东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台十一线呢在海岸线的部分来到了指标146.3公里，也就是都兰路段哦。那明天早上呢要提醒您了。那这里的施工呢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啊，那利用南下的车道呢单线双向来做通行的，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哦。好，那另外呢，东河啊，来到东河的指标151.5公里，那这里呢是郡界这个路段哦，那是占用了南下的机慢车道哦，那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哦，那这个状况。好，至于呢台九线的部分，来到池上大桥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在施工当中。南回哦，就在安朔到北口机房这个路段，那指标呢从426.6公里到432.9公里呢，那明天有移动性的清扫，会占用内侧车道。台九线呢来到多良路段，指标是401公里，大溪路段呢指标405公里，南新路段指标423公里哦，都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是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好，至于呢在也就是大鸟路段这里哦，指标是413.8公里到413.9公里，那是在北上的部分呢有施工，所以内侧是可以走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台20线哦，来到了彩霞隧道的西端出口。那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将有施工进行。那五点以后呢，就开放通行哦。那明天呢，第一个管制时间是在8点到9点半。那也就是9点半以后呢，会开放20分钟，哦。那相关的管制时间也请您多加留意。好，至于在台20线的南横这里，向阳到梅山口啊，那明天是礼拜五，是开放通行的。那早上7点过后到下午的2点就可以走的哦。不过呢，5点以后必须要离开这个管制区段。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我们要赶一下火车哈，不是，我没有要去搭火车，不过呢，这个路况还真的一定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哦。好，我们回到我们花莲这里呢，好，在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好，早上7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是162.8公里哦。这上边坡的施工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那也就是说，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所以呢，请耐心等候哦。好，那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哦，那目前呢有限速40公里。好，再来，哎，台九丁线呢，观音路段指标39.8公里，45.2公里。好，哎，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台十一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啊，指标从8公里开始到9公里之间呢。

早上哦，那会封闭北上线的部分哦，那只有呢在南下的部分呢做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了。这是在大坑道海洋公园。

5.3公里。好，这是新的这个管制情形哦。那也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那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大家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香怡在此呢，祝大家行车平安。

的，刚才说赶火车哈，只是呢要把路况播得多一点、快一点哈。好，那确实呢，现在接下来呢，真的有跟火车有关呢，在我们的玉里啊，那玉里呢就在这个礼拜六，好，这个礼拜六呢有一项哦跟铁路有关的特展，而且呢这个铁道哦，那见证了，也就是呢在我们花东地区，花东地区花莲也包括了，台东也包括了哦，这样的一个铁路百年的这个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记录，那所以呢这是叫做铁定有客特展，那同时呢就在玉里，玉里的朴实艺术馆旁哦，来做这个开展的活动。

这项呢东部铁路百年承载着东部呢最重要的振兴发展这样的一个就是展览哦。那主要呢是为了纪念我们花东铁路呢全线的通车哦百周年纪念。那所以呢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哦5月16号早上的11点呢到12点在玉里镇的振民广场哦那举办呢花东铁路百年通车百年铁定有客特展。所以呢也再次的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好啦来啦来我们花莲齁谁谁得捞捞嘞齁，那其实呢池上不是跨过来就富里的吗，富里呢就是我们花莲了齁，那富里呢再坐两个站呢就到玉里了。好，透过铁道的历史呢还有客家移民跟生活文化的展示哦，那我们一起呢来回顾花东铁道沿线这百年来的人文的风华还有呢生活的记忆。好，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同时也和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好，我们一起祝福大家平安。那最后的这首歌曲呢是上官平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海马试手期款月底到期，国防部立院专报争取动支。考试院拍板，公务人员考绩法将送立院审议。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在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2: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1: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替诈团拍广告，佯装合法虚拟货币公司，且应依照公司投资获利满满，吸引百位被害人上当，案经新北警刨根侦查，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 1.4 亿元，远景历时一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

0: 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1: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以件记仇，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承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依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1000公斤毒品。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依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4: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依托咪酯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3: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峰会，白宫稍早对外释出会谈摘要。川籍两人提到伊朗战争，双方一致认为霍姆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反对该海峡的军事化，以及任何针对使用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企图。两国也都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川普与习近平强调，有必要在遏止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的进展上持续努力。中国也应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通篇并没有提到各界高度关注的台湾问题。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6: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5: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各资法

0: 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0: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六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建筑工厂及土方建筑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建制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4: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置三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年，变成总共五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3: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六月上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以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及后续安全责任。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37扑灭火势，但因地下二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镇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并对承造人及建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6: 最近大概10:30的一个监测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裁处，裁处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5: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

0: 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1: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个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0: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之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与通讯情况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警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接下来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东9.8公里，先前在外线的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8公里。另外，在往西桃园出口，先前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西58.2公里，在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台61线南下106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云林北港日前爆发前立委曾蔡美佐遭围殴案，事件持续延烧，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案目前已由云林地检署及警方共同侦办当中，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北港朝天宫前董座前立委曾蔡美佐日前遭大批白衣人闯入住处围殴，引发外界质疑是否涉及地方黑警势力。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目前主嫌及相关涉案人员已由法院裁定羁押或交保。此外，警方督察系统也同步清查当时受理案件与侦办流程是否有疏失，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
3: 既然都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就没有涉案的问题。那以内政部来讲，我们目前有由这个刑事局的侦六队

0: 跟这个云林地检署还有云林县警察局一并来做处理，就当时整个案件侦办的情形那受理案件侦办的时候的那个流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会移送相关的政风或者是我们的检察单位来处理。
1: 马次长强调，警方办案没有预设立场，不论涉案者背景家族势力多庞大，只要有证据就会依法严办追查到底，同时将持续厘清是否涉及组织犯罪或地方恶势力介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名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4: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照顾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3: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经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大树区一年一度育荷包荔枝产季到来，仁武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守护农民心血。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5: 大树区生产的育荷包荔枝远近驰名，预计五月中旬开始采收，不少果农担心遭宵小觊觎。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透过警民合作守护农民辛苦耕作的成果。侦查队副队长江之源说，
6: 育荷包作为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本分局本周一起即启动护荔专案，为防止不法分子于采收季节趁夜窃取，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针对辖内山区果园、产业道路等处规划绵密巡逻网路，尤其加强夜间巡守密度，并针对可疑人车落实盘查。
5: 此外，仁武分局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深入社区与果园，加强防窃宣导，提醒农民可装设监视器、警报设备、感应照明及饲养警卫犬等方式提升防护能力，透过警民联防机制共同守护大树优质农产，防止窃案及不法情势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5月15号儿童安全日前夕，进捐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九成家长了解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八成四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无守则。记者林玉成报道。
7: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三成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8: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7: 进捐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

0: 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陈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抽测的20件样品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验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林赛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合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林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这跟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它是有0.1 ppm 的部分啊，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啊。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级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记者杨欣报道。
4: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5: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制作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到6月5号。
4: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5: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的哈。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啊，这个新兴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啊，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啊来做申请。
4: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福尔摩沙卫星8号是台湾第一个自制的次米级遥测卫星星系，从2025年到2031年间逐年布建。而首颗齐柏林卫星在去年11月成功升空入轨，今年1月开始取向，2月展示第一波影像成果。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今天表示，目前已确认影像品质符合且优于原始设计，预计7月正式营运。而卫星中16项自制国产元件在轨验证也均符合设计任务，等完成半年在轨资料搜集后，就可以正式获得飞行履历。苗栗县义正文化节明天起连续3天在县府路登场，活动汇聚义正演出、义阁彩街及巡庄会乡，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市公所首度以义正文化为主轴，结合多元展演、民俗体验与地方信仰，扩大举办义正文化节。市长余文中说，
7: 苗栗早期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很多的义正进来，然后很多公庙这个大堂的做这个灯果啊与晚神的，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流水席。我们也希望说先由今年先来做看看啊，如果大家乡亲甚至企业愿意来一起参与的话，我觉得可以刚好在这一条街上来把整条街类似说来做一个伴桌。那在义正文化节在妈祖进香的

0: 时候，整个苗栗街都在做请客的活动。
1: 今年活动连续三天举行，分别为5月15号选手之夜、16号社区之夜以及17号感恩之夜，地点位于县府路苗栗青年创业指挥部前。活动集结多组具代表性的义政团队，并安排义歌采街、文化市集及联合巡庄会乡仪式，营造热闹的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时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04.9公里，靠近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入口处上来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车号是3131，没有开启车灯，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双向路段包含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照明灯的测试，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十号西向过了自由路出口处，要往翠华路出口前，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通知。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目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是实施单线双向通行。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的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
2: Turns me on。
0: 法律常识一把照。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1: 流行音乐任你听，欢迎收听
3: 卡尔爱响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

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要再次的提醒您，台18线西向的 58.2 公里，在这个嘉义县的番路乡宫田村这边，要麻烦您留意哦。目前现场的西向车道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是受到阻挠的，所以这个东向的车道可以双向通行。好，不过还是麻烦朋友们经过台十八线的这个58.2 公里的时候呢，请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人员指挥，慢慢通行哦。在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到南桃园路段，目前车流量蛮大的哦。路网图上看起来，哇，时速呢都是不到这个40公里的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那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大约30到35公里左右。路网图上看起来，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个路段，是在国道一号从台南系统南下经过永康，一路到大湾，这边的平均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

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也到撒岗。好，时间已经晚了，时间来到7:10。如果说朋友们你正在开车上路，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哦。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舒服，听了很疗愈的一首歌，来自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做《一夜一夜一夜》，时间是7:15。好，提醒朋友们哦，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是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好，所以在麻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哦。在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隧道正在进行照明的测试，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国道十号西向过了自由路出口处，要往翠华路出口前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好，朋友们，今天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哦，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大雨的情形。如果说遇到雨天行车，请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开启车灯，留意这个车前的状况，自己的安全很重要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温柔的歌声，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

男人 KTV， 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的歌声。时间来到7:21，再次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不好走。好，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哦。那在国道二号的大竹一路东向到机场系统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目前落在30到40公里，要麻烦朋友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大致上在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南部地区也是顺畅好走。不过呢，现在南部地区有一些路段可能都会有下大雨的情形。好，如果说雨天行车，请您务必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开启大灯，留意前方的车前动态哟。

来自陈奕迅的歌声，这首歌叫做《预感》，时间来到7:26喽。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是西向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是开放双向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指挥哦。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能源用户契约容量达一定容量者，应于一定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以及储能设备，强化能源用户的能源自给能力，降低对电网的依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与节能，行政院会通过能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因应全球净零减碳趋势以及国内能源市场开放，因此提出修法，期待能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并推行深度节能政策，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而这次修法有五项重点，第一是将再生能源以及热能纳入能源的范围，第二是公开能源销售统计的资料，将有助于规划因地制宜的节能措施，而第三是增订能源大用户应设置自用发电以及储能设备，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能源自给能力，第四是强化地方政府执行节能稽查的量能，而第五是加重违法的罚则，以提高罚款金额上限，还有公布违法业者名称以及事由等等，促使业者要重视节能。
2: 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修法将使能源管理更具透明效率，并可深化企业节能意识、用电责任，也将借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敦促企业落实节能规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发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及不歧视等等面向点出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会列为独立监督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在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5: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动力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4: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刑事警察局与三商美邦人寿合作推动2026年校园防诈讲座，前进全台大学办理公益宣导课程，结合金融防诈与识诈观念，强化学生的风险意识，期盼从校园扎根建立全民防诈观念。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14号首场校园防诈讲座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登场，针对年轻族群常见的假网拍、购

0: 无诈欺及假投资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课程也结合 AI 科技衍生的新型诈骗案例，说明诈骗集团如何利用身位技术、假投资广告与社群平台诱骗民众，并分享165反诈骗专线受理的实际案例，加强学生识诈与风险判断能力。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1: 课程内容讲述针对学生族群容易被诈骗的假网络购物或是一些现金的高发的诈骗形态来进行防诈的拆解并且向学生族群宣导勿当诈骗集团的车手及不要提供人头账户的法治观念来提升学生族群的防诈意识。
0: 刑事局指出，诈骗案件被害人以18到39岁青壮年为大宗，期盼透过校园宣导，让防诈观念向下扎根，提升年轻族群防诈意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7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目前持续的道路消息再次提醒您，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西向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好，目前这个状况还是持续的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还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不过看起来有稍微的舒缓了。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好，另外有省道的消息要提醒您哦，是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的芦竹路段。好，芦竹路段大概在21.2公里的地方，内侧一线车道是封闭。那同一个路段，台61线的南下芦竹路段15.7公里呢，这边呢外侧路间大概有1300公尺，也是封闭的状况。好，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那刚刚柚子提到的这些路段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

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候收听的一首歌，来自郑欣跟柯敏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海鸥》。时间来到7:44。在台十八线再次提醒您，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现场是东向的车道开放双向通行，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人员来指挥通过。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在北部地区有几个路段要请您留意哦，包含在台65线，目前从板桥一一路到新庄二，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一路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好，接着看到的是中部地区，在台76线从林厝一路西向到园林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不到。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好，我们先补充一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是在国道3号。目前北上的民间出口处传出有故障车停放，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成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稍早呢，在王田出口哈，原本有这个两个施工的状况，那这个施工呢是现在有取消了，那所以这个路段都是可以放心通行哦。好，朋友们，在国一南下王田出口南下的189公里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故障车停放的情形目前持续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民间出口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工程的消息再次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226.7到223.3公里，从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路段，这边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您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49，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

这首歌是来自羊毛与千叶花的歌声 Yellow Bird， 时间来到7:53。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台65线从板桥一经过新庄二一路到这个新庄一的路段哦，车流量蛮多的，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在路网图上还有要请您留意的路段是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现在平均时速是不到50公里的哦。中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可能会有一些些间

接性的雨势。好，如果说遇到下雨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并且留意现场您的车前动态哦。不过现在时间已经晚了啦，所以呢，请您如果开车上路，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

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出口哈，原定呢有工程的状况，那今天呢是有取消了，所以呢这个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哦。

时间来到7:55，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在八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韦礼安的《记得回来》，等等见咯。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路换导航，先停哦。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路段一路到铜锣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程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原定的工程有取消，所以现场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在这个宫田村的路段哦，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电

0: 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0: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我是柚子。今天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再提醒朋友们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
2: 法律1.0。

0: 好的，今天的法律 1.0 单元呢，要跟大家补充的法律小知识，不晓得大家一定都有在外面买东西的经验，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啊，遇到一些店家可能有一些消费的纠纷，或者是这个东西已经坏掉了，然后店家不处理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我们可以找消保官，然后或者是可以用消费者保护法。但如果说朋友们，你今天是买金融商品呢？好，如果说你买证券啊、期货或者是保险这一类的金融商品，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的法律叫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那不过这个法律呢，真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不知道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补充有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知识了。好，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呢是邱怡萱律师，欢迎怡萱律师。
1: 是，柚子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晚安。那想要先请问律师，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听过消保法嘛，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呢？
1: 对，其实在我们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还没有产生之前啊，那基本上我们都对这种证券啊、期货啊、保险这种金融商品发生问题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法律可以用吗？
0: 对呀，
1: 其实有啦，就是那时候就是用消保法。可
0: 是
1: 呢，因为消保法有一些规范，它譬如说它可能就会规定说，你必须要是这个以最终消费为目的，
0: 是，
1: 那你必须要是一个消费者以最终消费为目的，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什么叫做以最终消费为目的？
0: 对啊，什么意思呢？
1: 对，就是你只能就是你买来就是要自己用，你没有拿去盈利，没有拿去继续贩卖啊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争议，就是说，那譬如我买证券啊、期货或买保险，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到底，或是我贷款，
0: 对，
1: 这东西到底算不算是以最终消费为目的？
0: 是，
1: 那就是很多常常都会发生一些争议，到底是或不是？那法务机关好像又不跟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常常都会写依个案而定。
0: 对，
1: 那消费者常常就是已经乱糟糟了，就还卡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又加上后来其实国际间呢也是发生一些事情，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前好几年前的这个金融海啸
0: 啊。对对对
1: 对，那金融海啸这件事情让大家就忽然发现说，因为其实那时候出问题最严重的是联动债嘛，
0: 是
1: 雷曼兄弟的联动债。
0: 是
1: 那大家心里一般的想法会觉得，债券应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金融商品。
0: 是啊是啊，
1: 对，是连债券应该就是稳定嘛，我们就求稳定。

0: 太买它。然后后来发现说，原来这个也会出问题。那原来金融商品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安全。
1: 嗯，
0: 那所以后来大家就发现说，其实金融消费者啊，他在这个不管是知识经验，
1: 是
0: 或是财力，
1: 对，
0: 或者是人力上面，都跟金融业者那种银行啊、保险公司就高度不平等。
1: 哦，对。对于消费者而言，真的是有蛮多需要留意的，
0: 对，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就参考一下国外的一些立法力跟这个立法趋势，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1: 嗯，了解了解。但是因为金融消费者的这些争议啊，有看到呢是产生这个民事相关的争议，可以请律师帮我们解释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就是相关的争议可能会发生吗？
0: 对，因为基本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啊，它基本上也还是它是指说，就是要金融消费者跟金融服务业之间，那你因为商品或服务所生的一个民事争议，那它顾名思义，它就是排除什么？他排除了刑事争议，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买卖这些东西，那你要告那个保险业务员，他可能有侵占啊或背信啊，那这个就不可以用我们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1: 是是是，
0: 或者是说你要去跟金管会申诉，说他哪里哪里行政措施做得不好，
1: 嗯，
0: 那这个也不会用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1: 是，
0: 对。所以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这个还是必须要是金融消费者。
1: 哦，
0: 那金融消费者，对，那什么叫金融消费者？那基本上他就是指，他把定义变得比较单纯，他就是说，你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你就叫金融消费者。
1: 是，
0: 对。可是他有排除两种人，
1: 嗯，
0: 一种就是专业的投资机构，
1: 哦，专业投资机构，
0: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符合一定财力或是专业人力的自然人或法人。
1: 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或是法人。
0: 对，那基本上为什么排除这两种，就是这两种我们就不在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之列，是因为这两种人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你既然是一个专业投资机构，
1: 对，
0: 或者是你就算你是我们一般人，那你就已经符合一定财力，就是你还蛮有钱的，
1: 对，
0: 或者是说其实你本身就是这个金融专业的人，
1: 是啊是啊，
0: 那这样好像我金融消费者我是保护弱势，我就不需要特别保护你。对，
1: 所以呢才没有，就是没有包含专业投资机构。
0: 对，
1: 对，还有符合一定财力。
0: 那其实我们目前啦，以目前的所谓的这个一般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啊，
1: 是
0: 他大概指的就是说，你必须同时符合就是下面的要件，就是你有一定的财力啊，
1: 对，
0: 那你有一些专业知识啊，那另外你要自愿签署一些文件之后，你要用书面去跟这个金融业者去申请说我要当一个专业投资人。
1: 是，
0: 对。那财力目前我们的规定大概是说，你要提供新台币3000万以上的财力证明。
1: 嗯，财力的部分是新台币3000万元以上的财力证明，
0: 或者是你的单笔投资什么，或者就是高达一定的金额，但原则上差不多是新台币3000万。所以大家应该听听的，哦，一下子要拿3000万以上的财力证明，好像真的他的财力还可以。
1: 嗯，是是是。
0: 那另外就是你要具备专业的金融商品的知识。
1: 嗯，是。
0: 那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具备？
1: 啊，
0: 就是会有一个测验。
1: 哦，会有一个测验，
0: 对，通常会有一个小测验，那你要把它填一些那种测验问卷，填一填，那你要达到一定的分数，
1: 是，
0: 他就会认为说，哦，你这些题目都会，那你显然就是具有
1: 专业
0: 的
1: 知
0: 识，
1: 对，
0: 对。那另外当然你要自己同意要签署嘛，签一个申请书，
1: 是，
0: 然后同意说我要当专业投资人，那这个同意就表示你未来可能就出问题就不会受到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1: 嗯，是是是，所以就是包含刚刚律师也有提到的，就是你如果是有就是相当的财力，或者是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然后自愿签署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在这个保障的范畴里面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是是是。那也想要请问律师，就是有关于金融服务业的范畴到底是有包含哪一些？
0: 对，基本上就大家所知道的什么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那电子支付业或是有一些其他公告的部分，通常都会算是我们的金融服务业，
1: 是，
0: 但是有一些不包括在内的，像证交所，
1: 是，
0: 或者是柜台买卖中心，
1: 是，
0: 或者是我们的证券集中保管事业，就集保中心，
1: 是，
0: 或者是期交所。
1: 嗯，
0: 对。那当然后续如果主管机关还有公告就都不算，那就是这几个就不算，那其他大家知道你可以去买那个股票证券啊，去存钱啊，贷款的，基本上都会算是我们的金融服务业。
1: 哦，是，了解。所以包含在金融服务业，就是刚刚有提到不包含应该说不包含这个证券交易所。

0: 后柜台买卖中心、证券集中保管事业跟期货交易所，还有其他可能就是在主管机关有公告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就大家可能都要留意。
1: 对，那我其实是想要特别提醒大家是，大家听这里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我就不是专业投资人啊，
0: 对啊，对啊，
1: 不可能那么多钱啊，没差啦。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关我的事。
0: 对啊，对啊。
1: 可是通常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事？通常都是发生事情以后才知道，因为常常实务上很多的投资人是不知道，只要变成专业投资人，你就不会受到金融消费者保护。
0: 是，
1: 就可能发生事情，你也不能去评议啊，也不能去什么，就是你少了一些申诉或者是争议的管道。
0: 对，
1: 那很多投资人他因为想要买就获得高报酬嘛，获得高报酬那怎么办？可能就要去买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商品，
0: 对，
1: 或者是说理专可能就跟你讲这个很好很好很好，没有跟你讲说它这个风险很高，那你听一听就觉得好像不错，好像不错。理专说，可是你现在可能你这个风险等级不够哦，
0: 是，
1: 那你来参加一个测验。然后你就签些文件，就可以变专业投资人、
0: 哦，
1: 那你才可以来投资这个。
0: 嗯，
1: 那很多人他就觉得哦，好好好，就是因为被高报酬吸引，你又不知道后面的风险。对，那所以可能他就会去想说，考试测验考试，那理专可能说我跟你讲答案
0: 哦，
1: 对，你有可能真的不知道嘛，他就说我跟你讲答案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是啊，
1: 然后就文件签一签，就等事情发生之后，你要去申诉或是要去评议。尤其是去金融这个评议中心做评议的时候，
0: 对，
1: 你想说你要去那边走的时候，结果评议中心跟你说不好意思，你是专业投资人，
0: 对啊，
1: 你没有受我们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
0: 是，
1: 对，就是等到事后才发现他怎么办，我没有路走，
0: 哇，那
1: 对啊，就会少一条路了、到时候可能就变成要去所谓我们诉讼，而且你可能也不会受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些，譬如说举证责任导致的一些保障。
0: 那律师，我想请问，如果说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状况，要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事先防范的吗？或者是可能真的事后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呢？
1: 基本上，我觉得今天会特别讲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知道了，就可以做一个事先的防范。
0: 是，当然，
1: 因为你一旦签下去，
0: 对，
1: 就很难改变你的地位。对，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说，哦，好好好，那你在高风险高报酬这种吸引下，你可能做这件事可能就问一下啦，
0: 对，
1: 再要签署相关的，不管是签什么文件，其实在法律上真的不管你签什么文件之前，你都先问一下专业的律师也好，或者是有些专业人士也好，那我们其实都有很多免费法律咨询的地方嘛，那大家就先去问一下，要签再来签。
0: 对，真的就是大家在签署任何的文件一定都要仔细的这个看一下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到底写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对，没错，
0: 对对。那在这个金保法里面呢，还有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有哪一些的保护，可以再麻烦律师帮我们做更多的补充吗？
1: 对，因为基本上它有很多啦，那但是我就是只提醒，因为其实金融消费者保护它会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在保护消费者，那就是落实我们所谓就是金管会常常在讲的公平待客原则，也就是说要对我们消费者好一点，
0: 对，
1: 然后要这个把消费者当成就是自己人，因为他虽然比较弱势，可是我们可能就要保护他，然后对他友善一点。
0: 对，
1: 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规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是说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还有规定说，我们金融服务业对于金融消费者责任不可以预先约定限制或免除。
0: 是，
1: 那意思就是说在契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签这些金融契约的时候，常常他就拿出厚厚的一大叠给你。
0: 对，没错。
1: 那一大叠可能银行里头已经法务看了千百回，但是我们是第一次看到，然后字又很小又很厚，
0: 是，
1: 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去看它。那这时候如果这个服务业者在里头加一条说，你出了什么事我都不负责，都不干我的事，
0: 哇，
1: 那不就惨了？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他就是在里头就先注明，法律就已经跟你讲说不行，你服务业不能做这件事，你要秉持诚信原则，你不可以先给人家约，你如果有先给人家说你以后都免除责任或是减轻责任的话，那你这样子的约款是无效的。
0: 是是，
1: 对，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你订约公平诚信，那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你要提供服务的话，你要等于这个公平合理啊、诚信原则啊、平等互惠的这种精神，那所以就是你不能定得太过分。
0: 是。
1: 对，那另外就是如果呢约的这个条款显失公平，也就是有太过分的状况，那个条款那一部分的条款就会无效。
0: 哦，
1: 对，那如果呢契约条款就是写的看起来好像怎么解释都会通，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空间有疑义的时候，原则上我们就是就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0: 是是的，
1: 就是当成你当然要解释成有利于消费者嘛，因为消费者比较不懂嘛，如果你两边解释都可以的话，那当然要利于消费者。

0: 是没错。
1: 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是，就是金融服务业啊，它在提供相关的服务的时候啊，基本上还要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0: 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1: 对，大家想说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是什么东西呢？
0: 对啊，什么意思呢？
1: 它基本上就是尽到最高级的、要最仔细的这种注意义务，也就是像你可能你聘请一个律师或会计师一样，还要很仔细，还要很用心。
0: 对，
1: 做自己的事情还要用心，还要注意。
0: 哦，
1: 那如果呢，他没有那么注意的话，还有一些过失或怎么样，那你去告他的时候，他就要就自己有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来去举证，去证明说有，我已经超级注意了，我真的是用心的在注意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这样他才可以不用负责。所以这个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其实是对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款。
0: 所以就是这三个重要的规定，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下。但律师，我自己有一个蛮好奇的点，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三点啊，就是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跟这个金融相关业者在进行一些交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留意的吗？还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些合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咨询律师，或者是咨询哪一些单位这样子？
1: 基本上如果是在签合约之前，我还是会建议可以有机会的话啦，尤其是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这种契约的话，我会建议还是可以先跟律师咨询一下。
0: 对对对，
1: 对，那你咨询一下说，你可能有什么必须要注意的，或甚至说也可以问一下说那我有没有什么契约条款我可以先看。
0: 对，
1: 那我先看过。那有时候连在网络上去买商品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都会有个小小字，就是有个契约约款。那
0: 对对，
1: 如果你觉得有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就建议可以把它点开来稍微看一下，说这里头规定我们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0: 可是因为律师，你刚刚提到的是网络上的这个消费，可是它算是就是有在另外的刚刚我们最一开始提到那个消费者保护法里面
1: 吗？也有，它只要是金融，就是现在银行啊、保险，有时候像一些小额保险，
0: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
1: 现在对对，都可以在网络上买。
0: 对对对，
1: 那原则上它那个里头，它还是会有一些契约。那只要是他们卖的，就算在网络上卖，那也会在这个金保法的范围内。
0: 是是是，所以朋友们，就是不管你是实体，比如说你真的去这个期货中心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场所，或者是你在网络上购买，也都是有算在我们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里面。
1: 对，那另外就是也是要提醒大家说，大家不要只听理专说或是保险业务员说这个东西都没有风险，然后这个都不会有问题。你要认真的问他到底你要付的成本，
0: 对，
1: 你有可能有的风险是什么。因为常常就会发生说，就是理专啊或什么，他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个东西很稳啊，不会赔啦，
0: 是
1: 这个以后没有什么，就是听起来我们就是温坦
0: 是。
1: 那基本上我要告诉大家，温坦如果有人告诉你那温坦，那就是诈骗。
0: 对，没有错，大家要小心哦。
1: 对，没有
0: 宣导诈骗。
1: 对，这投资理财都会有风险，
0: 对，一定都有。
1: 对，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金融上面写投资理财有赚有赔，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就是这个意思。温坦的就是诈骗，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请大家注意说，如果你的理专或者保险会告诉你这些东西，那你也可以去问一下说，譬如说他这个商品是某某银行的，
0: 是，
1: 那也可以打电话去银行里面问问看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成本是什么，或者是可以先跟他问一下有没有银行提供的一些文件。他们有一些文件呢，他们里头都会写说这个东西本身，尤其是你要付多少钱嘛，
0: 对对对，
1: 就是手续费怎么算啊，相关的保管费怎么算啊，它里头其实都会写清楚，那个就先看清楚，或者是有一些汇率汇差，对，或者是说你的配息，现在流行配息的嘛，
0: 是是是，
1: 配息可能来自于本金，
0: 对
1: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扣到最后发现没钱了，他就
0: 是是是
1: 啊，赶快发现说怎么会这样，不是跟我说保本啊，
0: 对
1: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在签约之前我们就先看过，先了解，充分了解，然后确认我们可以承受这个风险的时候再购买。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其实介绍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是希望大家可能你在做任何的金融投资之前，你就可以先做好一些给自己的这种保障，然后做好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好真的有需要用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啦。
1: 对，没错。那另外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金保法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其实就是如果你发生了这个金融消费争议。
0: 对，金融消费争议的这个重要的部分。
1: 对，那如果你有金融消费争议的话，原则上你就要先跟金融服务业者，也就是譬如说你跟银行买的，就先跟银行申诉。
0: 对，
1: 你跟保险公司买的，先跟保险公司申诉。
0: 对，
1: 那如果这个他申诉的结果你不满意，或者是说他们都不理你，超过30天都不回你，
0: 是，
1: 那你就赶快。

0: 快在60天内至2个月内赶快去跟金融消费评议中心申请评议。
1: 是是是，
0: 对，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保障大家的一个窗口啦。
1: 对
0: 对，那真的不清楚评议到底怎么申请，那其实上网这个金融消费评议中心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电话，

0: 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的吗？
1: 基本上我觉得不管是做任何的消费啦，
0: 对，
1: 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算是再三的告诉你这个绝对不会赔的东西，
0: 对，
1: 我们其实都要去认真的去看一下我们契约的条款。
0: 是，
1: 那因为呢，很多人都会在契约发生之后才回头主张说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签这些约都无效。
0: 嗯，
1: 那但是实务上基本上签了名一定会有它的效力。
0: 对呀，对呀。
1: 那我们在购买保险或是其他文件，就算你签约前可能不一定有看到，那现在而且尤其是这个高龄者，
0: 对，
1: 其实很多现在就是保险公司或者是金融业者，他们都会在做一个不利关怀，就是他可能会问你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事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有什么什么不利呀？
0: 嗯，对对对，
1: 有没有告诉过你啊？其实他们都会再提醒一次。
0: 嗯，
1: 那如果说哎，当中觉得有哪里怪怪，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0: 对，
1: 就勇敢的说出来。
0: 对对对，
1: 那他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都是趁早处理。
0: 嗯，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有关于自己这个钱财的这个部分啊，我真的觉得有很多要注意的。那大家在投资理财之前呢，真的要多多的去了解。有任何的疑虑，真的是马上先来啊，不管是查询啊，或者是可以去询问一些相关其他的啊这个专业的人士，都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嗯，是的，没有问题。再次感谢怡轩的律师，
1: 谢谢，
0: 谢谢轩律师。
1: Okay,
0: 那我们下次见，
1: 谢谢，
0: 嗯，拜拜，
1: 嗯、拜拜。
0: 好，今天的法律1.0单元为大家这个介绍的呢，就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简介哈。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啦，您在做任何的这个金融投资理财之前呢，真的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你的这个不管是投资标的啊哈，或者是这个啊这个风险的部分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都要特别的留意哦。8:27，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有很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8:27，稍等，8:30一样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哦。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Alin 跟倪子刚的歌声《不屑完美》，我们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 75% 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 1.3 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3: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2: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良性化学教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良男的此案有不可或缺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良性男子，被地方角头麦姓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良性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麦姓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三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依毒品等罪起诉3人。一审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良性男子辩称不知麦姓及刘姓男子两人制毒，其所购买的原料与设备也都是合法物品，否认参与犯行。但合议庭检视手机对话等证据后，认定良性男子明知制毒情形，还曾协助处理毒品制程中化学反应问题，在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三级毒品等罪判处良性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男及刘男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良性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0403强震至今超过2年，花莲县政府说明，中央租金补贴24期陆续届满，接下来将由花莲县赈灾捐款委员会之应，以核定延长补贴期限2年，符合资格的核定户约611件。考量平均租金持续上涨，补助额度可能不足，因此提案提升租金补贴。参考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额度增加1000元，调整后为每月9000元到19000元，按实际居住人口补助额度不同，最高8口，所需经费约1亿4100万元。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5: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6: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是做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

0: 6月5号。
1: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0: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的哈，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啊，这个星星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哈、啊，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啊来做申请。
1: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人交通网，时间来到8:44，我是柚子。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台61线北上的295公里将军路段，这边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好，不晓得是在哪一个县道，如果说朋友们知道的话呢，再麻烦你经过的时候留意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你的样子》，时间来到8:49。有两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9点会开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这个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好，这个工程呢，更新一下，是在8点就已经开始了。好，所以呢，在国一北上149.3到146.7公里，再麻烦您现在经过靠近三义的路段，一路到铜锣交流道，小心留意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工作。

那稍等的9点钟开始呢，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路段，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会占用中内侧车道，再麻烦您一样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也是在稍等的9点钟开始。国道1号南下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一路到过了后里交流道，这边呢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中外侧车道是轮流封闭的。经过的时候，请您一定要配合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歌声《流沙》，时间8:55。提醒您，国道一号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呢，工程进行当中，因此中内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改往这个外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哦。稍等9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6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向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一路到铜锣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国道一号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一个要请您留意的封闭路段，包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一路到过了后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包含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还有中外侧车道是轮流封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路段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路段，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18线西向58.2公里，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是开放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3路5的状况，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补充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移动性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有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工程正在进行。跟着补充稍早提到的这个在台65线新庄一前的工程是稍等的10点钟开始。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

0: 障儿哨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限障儿哨纳入新一期调试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哨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1: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0: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1: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0: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0: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节目很快来到了第三个小时，还是要更新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3公里林口 A 前的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呢有排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实施当中，国道三甲西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补充一个，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中内线车道。有蛮多路段都有工程正在进行的，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路段，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占用了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 Rumi 的歌声 So Long， 时间来到9:15。在台61线北上的 188.4 公里汉堡前的路段传出有事故的状况哦。那目前事故是占用中间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再次提醒您，外侧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台61线补充，稍早北上的295公里将军路段这边有很多的散落物，好，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说还有看到这个散落物的情形，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台湾的女子团体，刚刚听到 Rumi 的 So Long， 以及听到的是来自 Jam Blue 的 Oh 这首歌。9:20，台六十一线北上在汉堡前的路段188.4公里，再次提醒您哦，中间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

听到的是来自 Special 的歌声，小太阳大月亮，时间来到9:24。国道一号南下的171公里过了丰原路段，这边有自行车误闯上来了，目前在路间骑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还要留意的是事故的消息，再次提醒您哦，位置是在台61线北上188.4公里汉堡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好，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中内线车道。台65线在北上的2.9公里，要提醒您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一个新的工程进行。台65线北上2.9新庄1前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呢，水管修复工程。

在稍等的10点钟开始。那正在进行的工程包含国一的南下39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排面的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甲西向台北一

时间来到9:25，稍等的9:30一样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听到了一连串团体的歌曲，刚刚的是 Special 的《小太阳大月亮》，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韩国的女子团体，叫做 Eyes One， 这首歌叫做 Love and Rose。 那我们在新闻过后节目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

0: 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1: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竟然替诈团拍广告，佯装成合法虚拟货币公司。案经新北警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原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嫌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计酬，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5: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6: 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一起做演练。
5: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

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一天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5: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6: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5: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最新的交通情形是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稍早我们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过了丰原路段有脚踏车误闯上来嘛，现在已经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这边中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那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88.4公里汉堡前的路段事故的消息，占用中间车道。台66线东向在大溪端前这边呢，有一位行人误闯上来喽，目前是在路间走来走去。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他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风格非常特别，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钟琪跟洛瑞爱的 Timeless Love。 这首歌是一首台语歌曲哦。9:43，在台66线东向的大溪端前，路肩行人误闯的情形目前还没几乎排除，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那在稍等的10点会有两个新的工程，要麻烦您留意哦。位置分别包含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的外侧路肩移动性的工程，稍等10点实施。以及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的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也是在稍等的10点开始进行。好，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等一下会预计经过这两个路段，要麻烦您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道三刚。

梦月想爱情，这是李千乃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稍等的十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哦。也有一个工程消息，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目前内侧车道呢正在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省道部分要再次提醒您，稍等十点钟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的移动性工程，稍等十点钟开始进行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夜已经深了，所以麻烦您开车上路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哦。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歌声，只对你说。时间来到9:52，国道5号双向南港跟石碇隧道目前正在进行照明灯的测试。好，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进隧道请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哦。国道3甲西向的台北1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

周杰伦跟派伟俊的歌声 Six Degrees， 时间很快来到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一样会在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卡尔还是不在家，一样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在10点钟稍等呢，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更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油漆的工程。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和隧道，外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明天见喽。

晚上十点钟，今晚你不必独自面对夜的黑，就让景广在空中温暖相陪，放松听个音乐，入睡后再一起梦游整个世界。大家好，我是张力昂，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三甲西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灯的测试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另外，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作业。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侦裁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下雨的夜晚》。晚上10:13，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上岸 in the night》节目。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啊，这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坜外线车道施工也要注意喽。

9: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坜外线车道施工，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一辆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有经过要注意喽。国道上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很累找地方先休息吧。

来自晚餐思路的歌叫做《在雨里》。好，我们等一下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雨国，叫做《雨国的》，哦，不对，是《雨的光谱图景》，他们是雨国。来听这首歌，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屏东还有台东，那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天气，由于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逐渐转成偏东风，迎锋面的东半部雨势较为明显，容易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至于中午过后，因为对流的发展，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南部

0: 雾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则是相对比较缓和。那在气温方面，预测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在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是28到32度，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明天东风比较偏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兰屿绿岛、连江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于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至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3: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2: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5: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4: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银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

0: 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1: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银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内政部14号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6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建筑工厂及土方建制厂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建制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4: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置3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2年，变成总共5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3: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6月上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中除了1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6: 这就是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 0.1ppm 的部分啊，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啊。
5: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源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炎流趴将于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源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林报道。
7: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2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源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8: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无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 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7: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园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园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无论详情可以上20

0: 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哪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15.2公里事故哦，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这边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啊，315.2公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这首歌郁可唯《下着雨的海》。

金虫熬椅跟 Aquaman 合作老好听。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提醒你，国一南下315.2公里这边的事故呢，造成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注意咯。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叫做大雨，我们等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报告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3号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注意喽。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这边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啊，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国道1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这本来就已经施工封闭中间内线车道了，经过要注意咯。国道1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与你很爱》。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很爱》，
5: 你的米
7: 扛到底。

老萧萧敬腾这首歌已读不回九四五。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边事故是南下315.2公里啊，所以主线封闭，请改道喽。

0: 就是终极一刻。
1: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有事故，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边是管制封闭的，麻烦注意喽。这首西洋歌来自 Selena Gomez，Bad Liar。

0: is on fire. Guess I'm a bad liar.
1: Bad Liar， 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的歌曲。台65线南下 4.6 公里，在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哦，占了部分车道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同样也是有施工的状况。

0: 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过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过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欠龙哦？
1: 啊，不加衰啦，撞到再说。
0: 哦，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哦。
2: 不加衰吧，劈了再。我唔敢咯。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听完了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接下来要听关喆演唱的老腊肉。11:38，台65线南下4.6公里，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有事故，是管制封闭的，还没有排除哦。那经过的话，可以早改道吧。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是魏公子。11:50，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也前往处理中。国一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呢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里。国一南下315.2公里，这里的事故让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要请你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内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一样是施工的。另外国五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测试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暗一点，稍微注意就好了。OK，11:51，接下来要听到这是来自

Like Nowhere 这是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进入到5月15号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要欣赏到的是吴汶芳的歌《我爱上的马拉松》，我们待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5月15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这边，有一辆扫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也请你避开。还有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因为有事故的关系，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接下来呢，在国道1号台南系统双向这边，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在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出口呢，本来有施工，那现在是取消。再来国一的南下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到过了后里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一的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想和你做爱，哦，做的事。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BO 冰球乐团，
4: 我是王，
6: 我是世杰，
7: 我是 Nelson，
8: 我是萌。
4: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6: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9: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0: 都爱做。

啦啦 Wanna Cry 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们到此为止。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来到了15号，封面移到了巴士海峡，风向偏南啊，偏东风。在迎风面东半部雨势比较明显了，就容易有一些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一些不定时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南部山区也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大概桃园以北还有宜花白天的高温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还有台东28到32度，那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左右。

这是来自陈默绅士的歌，叫《找不到你》。12:23，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喽。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哇，还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追撞的二次事故啊！就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大家开车安全车距保持，而且晚上视线真的比较差了。这个二次事故其实是非常我们不想看到的，很危险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李静伟的作品，叫做《发现号》。

12:28，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小货车追撞，然后后方有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二次事故，哦，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接近中坜这边，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金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金广的动态吧。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12:39，事故的部分哦，在国一，这里是南下61.7公里啊，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这个事故的后方又有3台小车的二次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在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这边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前往外侧移动。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有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然后再来啊，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哦，这稍早说事故哦，造成了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要改道，可这事故我们也没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还在处理吧，请改道吧。阿令的歌

12:47，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还货柜车追撞，造成了后方还有3辆小车的二次事故。这个事故一路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影响啊，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如果你会经过，请你往外侧车道先来移动。然后还有要注意，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因为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事故是不是排除了。但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是已经没有说封闭了，所以没有收到消息，但看起来可能是可以走的。不过如果你会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他是林怡，歌曲叫做《燎原之火》。

来自迪奥大隐的歌叫做《靠关系》。12:54，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呢，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麻烦注意喽。目前后续消息一样是还没有收到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61.7公里，接近中壢，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的二次事故。这边的事故呢，总共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一个影响，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壢，你会经过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好吗？再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这里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好啦，今天陪你到这，等一下1点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最后就是迷走列车的歌，叫《给理想一点时间》。晚安喽，明天晚上我请假哎，现在想到秋哥代班，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如果睡不着，不妨让尽管用迷人的音乐陪伴你，带给你放松的深夜时光，直到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好，有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这边顺利排除了。那要注意的是台九线的新的消息啊，北上148.9公里，这边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不过外侧还是可以走的，经过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呢，他们的后方也造成了3辆小客车的追撞的二次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的这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留意，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事故的关系，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也要麻烦你改道。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一段是已经开放了，我不晓得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影响，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再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

0: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是记忆的边境。
7: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原本呢啊，以为啊今天来电台上节目哇，应该还是大雨滂沱哈啊，但是出乎意料的呢，现在全台各地都解除大雨特报了耶。而且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从南到北，这个雨量似乎有稍微停歇下来的状况。啊，所以夜间开车朋友算是可以放下一颗心中的大石头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呢，还有发布浓雾特报说在桃园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除此之外，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在清晨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所以开车还是要留意了，好不好啊？这个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行进雾区要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1: 为什么拼了命的努力，下场变成残念和叹息？
0: 好了，那新的一天，新的心情，接下来三个小时，凌晨1点到4点，就让我奕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感觉凌晨过了十二点呢啊，迎接新的一天啊，应该是说给夜间要睡觉，夜间啊这个正常呢，这个日间作息的朋友听的，对不对啊？因为通常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睡觉或是快要睡觉了，然后呢，早上醒来啊，真的是新的一天开始哈。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呢，不知道新的一天算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呢？但换个心情啊，这个迎接下半午夜的工作啊，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要不然整个夜晚开车，整个夜晚工作，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长得一样。而且呢，当这城市的所有人们，一个一个开始休息了，开始这个极尽的漫漫长夜，我会觉得晚上十一点跟凌晨一点跟凌晨三点，在天亮之前，好像都差不多啊，这个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就让逸勋呢用一些有时候一些轻快的歌曲啊，提振你的精神；有的时候呢是一些比较静谧的抒情歌啊，也沉淀一下心思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足喜有掐喝了。在台九线呢，北上的 148.9 公里这里有事故产生，说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稍早在国一南下 61.7 公里这里原本中立路段呢有连环车祸，已经接获牌排除了，所以国一在南下以及北上呢，中立路段目前全线都顺畅好行。那麻烦朋友们，拜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跟车太近。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

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1:1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市系统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省道的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径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稍微会有点影响到，要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S， 让爱延续。

李玉玺，我们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26，青春就是熬夜呢啊，即使一天可能只剩睡个3-4个小时，好像这个随便休息一下都可以恢复精力哈啊，或者是说呢外面的天气其实没那么风很大，还这个有点凉，但穿短袖还会觉得不这么冷啊啊，今天这个夜间呢。这个气温哈，大概是21到25度，说冷好像也不冷，对不对啊？但是说热说闷呢，其实好像还是需要加减外套啊，这个备用，或者甚至这个外套备着用啊，然后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把它拿来盖着啊，这个才能够比较温暖休息，比较不会着凉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封面呢说移动到今天会移动到巴士海峡，那么届时呢风向会转为偏东风，到时候呢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而且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么南

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啊。这个中午过后，今天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虽然说目前看起来降雨相对趋缓啊，但是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一整天高温。

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没有事故，没有故障车，没有抛锚车，没有掉落物，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Megan Trainor Hush。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来哟！
0: 今仔日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起来，唔管是摔车、修龙、内残，拢会当予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才刚刚有事故接获排除，怎么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哈？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53.6公里啊，机场系统之前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那目前呢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看起来是有点严重哦。目前呢，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在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那么，朋友们走这个高架道路哈，还是要稍微小心啊，减速慢行，或者是呢，你可能提前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哈，就不会遇到这起事故了。但还是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内哈。其他呢有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到后里的路段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施工的现象。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好了，小心在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累了就休息一下吧，不要硬盯。夜间能够做的休息娱乐说实在话也不多，对不对啊？去到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是呢你在市区道路啊，应该也蛮容易可以找到能够方便停车的路边，对不对啊？毕竟临车市上车子也不多啊，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然后怎样啊，快速的吃点东西，可能睡个小觉啊，或者是有点闲时间的话，你可能现在应该每个人几乎这个80-90%以上的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啊，那就干脆滑一滑影音啊，看点影片啊，这个滑一滑社交软体啊，看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会心一笑啊。但是如果这些动作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怎样？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

你知道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哎呀，根据这个有医生啊，他的一个临床啊，这个第一线在看诊的这个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会造成过重的状况哦。哎，为什么啊？这个医学上这个称这个情形叫分心进食，说人啊，在饱足感并不是只有你的胃部膨胀啊，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就是你的胃已经里面要消化的东西消化完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胃袋就变空空的，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要吃东西咯，营养不够咯。那么你吃进东西之后，胃部就会再度膨胀，它就有需要消化，对不对？这个消化到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跟你讲说满了满了啊，这时候你就会有饱足感呐、啊。可是呢，事实上啊，这个饱足感是从大脑发出来的讯息，告诉你该停止吃东西了。大脑呢，会同时整合视觉啊、嗅觉啊、咀嚼啊、口感记忆，才会判断你这一餐饭到底是否结束。一旦呢，你注意力被手机占据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你视觉啊，这个判断一顿饭是否结束反而更重要。这条讯号链就会被中断，导致呢啊，你当餐就会吃得更多，那么大脑就会记着啊，就觉得说你这一餐呢

没有吃饱，因为呢，你没有完成你在看这个滑手机，手机里面看的东西，对不对？大脑就一直觉得，虽然说胃好像在膨胀了，可是你好像有什么东西没看完，所以呢，就会标注你这一班没有吃饱，下一餐的食量就会显著偏高。

有研究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在短暂进食之后啊，部分的年轻人，今天如果有食物跟手机放在你面前，你只能选一样拿起来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倾向拿手机来玩哦，而不是吃东西。手机好像看到一个满足程度了，才感觉到，我好像肚子饿了哈。然后呢，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哇！但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分心进食啊，这个无形之中，你的这个进食量就会变大。而且呢，这一餐进食量变大，甚至还会影响到下一餐，你的食量也会因此变大，那就会造成过重哦。而且呢，很多人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觉得好像需要吃点东西来纾压，可是吃东西的时候又在滑手机，不自觉的就会吃很多，事实上不是在吃正餐的，结果没想到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东西就越吃越多，吃太多了，而且还吃高热量食物，久坐不动哦，再加上久坐不动，体重就会增加。体重增加，事实上呢，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压力，或者是睡眠品质恶化，或者是焦虑，又再度驱使你必须要使用手机。然后呢，你使用手机过程当中还在吃东西，所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肥胖、脂肪肝、糖尿病、代谢症候群等等问题就会慢慢一个一个浮现。当然了哈，你也不会这个几天几个礼拜就突然变成这样，它可能是一个慢性长期的过程，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变这样，但是呢有机会变得越来越重体重越来越重，进食量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到最后发现久坐、分心饮食、情绪波动，还有高热量食物四个因素会叠加起来，变成到最后好像生活容易累、容易喘。然后呢，发现自己的健康健检报告红字越来越多等等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此了哈。生活的小习惯事实上累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医师提醒呢，吃饭的时候拜托手机也要收起来啊。所以看起来呢，一天能够使用的手机的时间还真的不多，对不对？开车不能滑手机啊，尤其呢开车是你的工作的朋友这个手机就要尽量把它放在一边了。你播音乐倒是无所谓但尽量不要播影片跟着看，哇，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事情大条了。吃饭手机也要把荧幕朝下至少15分钟，让大脑完整记录你这一顿饭有吃完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每30分钟起身让自己呢走一走动一动，你就算只是起来走个2分钟上个厕所也无所谓以及察觉你什么时候其实肚子不饿但是还是想吃东西的念头这可能启动了某种脑中多巴胺系统的反应，并不是真实的饥饿讯号。这个最后呢，在拿起手机之前也要问自己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你只是无聊呢？这种自我察觉的动作比任何的节食计划都还要根本哦。不过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其实真的蛮累的好像手机也无法好好的看，饭也无法好好的吃所以到最后呢一定是这个专心的吃饭吃晚饭，但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来自 Seventeen 带来的歌曲 Oh My God。

0: Adele 这首歌曲 Oh My God， 时间是凌晨的1:49，国一高架北上53.6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
1: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熊仔能火。
1: 很好。

还是我们景广的老朋友哈，林夕子《云端散步》，时间来到凌晨的1:56了。好啦，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叶秉环喵有所属，等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啊，持续让逸勋陪你一起夜间漫步啦。等等，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那么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这里也是产生事故了，在内侧外侧车道分别处理当中，中线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随时注意路况，小心通过。紧接着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会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路肩有移动性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9: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0: 啊，还没耶。
1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还小的时候，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夜间开车要张开你的大眼睛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第二个小时的刚开头听到安董这首歌曲，叫做《大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啊。啊，这个很妙的是小小一个眼睛哈啊，这个当两个人眼睛互相直视的时候，就有一种电流，哎，这个互相感应，这种这个眼睛和眼睛之间的接触啊，也是在这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一个演员呐 啊他这演技到底是否活灵活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哈。好啦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好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有自小客车，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台74线西行的 27.2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呢啊，车辆的事故目前内侧和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啊，暂时是占用中线车道，暂时可以通行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看到在双北市区呢有一些施工状况啊，像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泄水孔植淤这个清除作业啊，会轮流封闭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哦，好，往三重的方向，朋友们多加留意，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麦帅一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在施工啊，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

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可以的话往桃园的车辆多走三福街、福兴街啊，往新庄的朋友呢啊，多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啊，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眼睛就是因为是灵魂的来源，所以妈妈的眼睛最重要了，因为在她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对小孩的期盼还有关爱。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起初呢，第一次这个完全没有看着歌词，只是戴着耳机，然后呢，静静聆听这首歌曲，觉得感觉到悲伤。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感觉到悲伤呢？我在第二次听的时候，再把这歌词拿出来看，哎呀，完全打中了我的心哈！这首歌应该在母亲节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呢，其实是这当妈妈离去了之后啊，这个剩下的小孩子，不知道生命何去何从，然后呢，就觉得好像生命当中永远失去了一个依靠，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然后回想起来，妈妈的眼睛到底给自己有多少的力量，然后呢，就算生命当中以后没有妈妈了啊，这个自己如何带着以前的信念信仰呢继续走下去一首反思反省的一个歌曲，还有感恩的歌曲。在歌词当中啊，第一句话他就写说，当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啊，光这两句话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哈因为呢，这个我自己呢也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虽然说还有爸爸在，但就觉得呢虽是好害怕，这个如果有一天双亲都不在了，有一种好像逼迫自己要成为大人的感觉。有句话说就算你长大了都成为成年人了，对不对？还有个爸爸妈妈能够陪伴你，你就永远能够当小孩。但是呢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或者是只有一个还在这个其中一位已经不在了，好像觉得呢自己永远不再是小孩了，对不对？不知道就算是成年人了，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脆弱的一面呢？但我觉得这么样子的心思的确是很引人深思，对不对？这个非常感动的歌词啊，今年也入围金曲奖啊。刚刚这首歌曲呢，《妈妈的眼睛》事实上就是收录在张震岳在去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也是今年入围的大赢家。前两天刚刚这个公布了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张震岳这张《跟着感觉走》呢，让他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由于这个张震岳呢曾经得过最佳国语专辑奖，所以呢我私心会希望他能不能拿个歌王回家哈，因为他还没有拿过歌王。不过呢这个看着今年的入围名单也是这个强强对打，在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当中，除了有张震岳，还有卢广仲，还有裘德，还有周汤豪，甚至还有饶舌歌手 Gummy B， 所以变成是哇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哈，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还有新生代的也有呢像这个张震岳呢是看起来比较资深的歌手。可是呢张震岳的浪人的这张专辑当中，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浪人的这首歌也让他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而刚刚听到的妈妈的眼睛则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我觉得应该得奖的以我的角度来讲之后呢再慢慢在一集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金曲奖各个不同的奖项当中有哪些亮点名单，或者是有哪些歌手你可能没听过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要认识的再来一首一首来跟大家分享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洪恩，一起去山上工作。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呀。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3:32。原本呢说在新北市林口区呢忠孝路120号有住宅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虽然说来到夏天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用火安全，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台74线呢西行的 27.2 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有车辆事故，内侧外侧车道目前都还在后续排除占用当中，只有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啊，朋友们要小心通过。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鹰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其他呢国三主线车道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听这首歌曲呢，不是要吃蛋糕啊，或者是穿鞋子，对不对？啊，这个就不点破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真的有这个类似名字的这个商店哈 啊但是这首歌曲呢啊，我们刚刚听到是永邦的《爱慕永邦》啊，有一张专辑啊是翻唱了一系列的经典歌，可是呢，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张学友。张学友在他1986年的时候，哇，40年前呢，推出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在这之前，事实上张学友就推出过其他的专辑，但是是以粤语为主。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呢，就是这个

爱慕，然后呢，这首歌曲哈、是翻唱自西班牙的歌手Camila Blanes， 哎，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那这个Amor 其实是这个出自于，它在法文也有这个字，在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字，但因为这首歌是翻唱自西班牙语啊，西班牙的歌手啊，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 Amor 爱，这个与法文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哈、深刻的爱，通常呢这个Amor 是有这个深厚的感情，哎，当然呢也可能会指一种这个短暂恋情，但总之呢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把它翻成中文呢、变成爱慕，你不觉得好像又更很美，对不对啊？把原本的爱呢演绎出一种在爱情的这个关系当中有很多种不一样细分的爱的情绪，其中一种应该会有仰慕的感觉，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仰慕的感觉，然后呢再把它偏这个取成中文歌，然后呢再配上张学友深情的演唱，果然是歌王才有办法把经典歌曲翻唱过来变成中文，然后呢又变成当时他的经典曲了。刚刚听着永邦的翻唱，张学友当然也翻唱过很多歌咯，他翻唱了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他的原唱是李树泉。

0: you.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2: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49，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车辆事故仍然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好，看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呢，在国一南下的149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的路段呢，这个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公里到222.8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另外回到国道一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跟车距离开一点，反正夜间也没什么车嘛，不用紧跟在别人家屁股后面了哈。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

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啊，日语呢，再加上这样子风格的歌曲，听着听着就觉得好想看日剧哈。那么在三点之前，就送给你这首啊，是日剧《阿信》的主题曲《永远相信》。翁倩玉的歌曲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1: 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有发生车祸啊，目前内外侧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占用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中线车道可以通行，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后续状况啊。另外在夜间的施工，首先北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道过了后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北上225.1到222.8，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0: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0: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0: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0: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

0: 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规则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9: 老婆，我去上班咯。
10: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9: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0: 爸比加油。
8: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9: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8: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9: 宝贝，对不起。
10: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8: 爸比，我以你为荣。
9: 妈咪，谢谢你。
10: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顺吉甲蔡依鲁的歌声，无你的孤单，半边啊哥开车卖孤单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半边啊开车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这个稍早在台74线西行的 27.2 公里太平路段原本有车辆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东西双向都已经恢复，可以顺畅通行了。不过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哦。这个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或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一定爱开卡班嘞。

来自白冰冰这条歌爱的 melody， 爱的 melody 啊，今年呢这个白冰冰啊在金曲奖的这个项目上面也是榜上有名啊，他终于入围了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啊，我还以为啊他应该拿过台语歌后，结果没想到啊就连这个入围的次数啊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啊这个入围过后啊很多人就问这个白冰冰入围的心情怎么样啊，说其实他很常报名金曲奖啊哈，但是呢常常跟金曲奖擦肩而过哈、啊、他也成为了今年呢啊这个所有金曲奖的这个入围者当中最高龄的啊，这个也是时隔28年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再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这个台语女歌手奖。如果是以这个敬老尊贤哈这样子的一个礼节来看呢，那当然是希望白冰冰可以得奖咯啊，但是每一个入围者都非常的优秀啦哈，这个神仙过招到底谁胜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说啊，但祝福我们的冰冰姐了哈啊，她也说啊这个以后也许有机会啊在她的这节目上面比方说跳蔡依林的舞娘，哇太期待了哈，最好是在金曲奖舞台就跳。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好，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交流道，这里不是内侧两线车道，就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行工程了。好了，那看起来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了，持续安全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浪兄弟 Melody。

Michael Jackson 哪一首经典歌曲对你而言最有印象呢？啊，或者是可以去看看传记电影啊，来回味了哈。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Bad》，时间是凌晨的3:26。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夜间工作体力状况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关诗敏，别说。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1到25度啊，有浓雾特报哈。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几乎是没有降雨的状况发生，南部还是有一点哈。过去一个小时似乎在高屏地区有零星的降雨，但看起来不大。不过呢，比较严重的是在北部地区啊，桃园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清晨北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雾或低雨性影响能见度，一定要记得打开雾灯啊。事实上天气还没有完全好转哦，因为东风偏强，所以呢新北市、桃园市、屏东还有台东啊，包含离岛的绿岛、兰屿，还有在这个金门地区呢，都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走在沿海公路啊、滨海公路或是高架道路，一定要记得小心哈啊，这个可能掉落物啊，这个方向盘要抓稳哦。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在白天呢、还会有这个受到锋面影响呢，这个仍然天气不稳定啊，台湾东方海面过来的偏东风啊，这个气流加强，西南风会比较弱，会慢慢的往西退，所以呢预估今天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比较高，尤其在花东一带就要多多留意沿海迎锋面降雨的状况是会比较多。但气温方面呢，各地白天会比昨天略微回升1到2度，像是在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可以达到25到27度，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大概都是30度上下，预计到了周末呢，会持续的好转哦。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好。白天，连北部地区都开始有进到夏天的感觉了哈。但在中午过后呢，可能还是要小心，局部地区如果看到天色慢慢开始变阴了哈，就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原则上呢，一直到五月下旬都会回复到这个夏季天气形态了，然后夏天就要展开了哈。但是说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好像对于补水的功能不是非常的有效呢哈，不太确定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到底什么时候到。还是要节约用水咯。张雨农，余额不足。

3:38，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了。国一南下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好，或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会有轮流封闭，一次会直接封闭两线车道，好，到6点钟。啊，在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稳定哈，直接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了。台南系统路段双向南北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啊，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都是内侧车道封闭施工。

小心开车啊，不要无聊忍不住把手机拿出来了，收起来，播音乐就好。来自宇恒和梁静茹的歌曲《微笑的理由》。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平安开车才能平安回家，时间是凌晨的3:49，所以平安驾驶呢，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要打开，有些地区呢，像北部

桃园呢、哦、啊，因为发布浓雾特报，所以呢啊，朋友们，哎，这个在这个雾区呢，务必打开雾灯，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驶离雾区呢啊，就要还是要保留大灯啦哈啊，这个大灯呢一般开近光灯啊，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随时切换回来哈。然后呢，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目前啊，这个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市区部分呢、哦，啊，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啊，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哈、啊，所以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的话尽量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尽量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啊，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清污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的六点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慧勋，美好的时光。

许慧欣这首轻快的歌曲《美好的时光》啊，感谢一起度过了夜间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了哈。等一下呢，要来到凌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一个周一个礼拜又结束了哈，五月过一半去了呢啊，周末要好好休息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许哲佩《微光》，不久就要天亮了，那么啊，迎接新的一天，祝福你都有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但事实上今天晚上我还会来代班上恩，然后才真正开始度过周末。啊，anyway 啊，今天晚上还在工作啊，或者是下个礼拜啊，我们周间稳定夜间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拜拜。

The wind blows in here. What do you really care?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道过后里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6点钟。在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中心到中心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呢、有浓雾特报的提醒，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而今天因为封面在巴士海峡，所以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是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南部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午后在南部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的情况了。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5度，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19.9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20到26度。

哦，动车入库所唱的歌曲叫《留给年轻》，4:12啦。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留意哦，双向台南系统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啊。

0: 哦，这是郑欣的歌曲《在夏夜》，感觉有这种持续前行哈。不管你被去到位，希望能够出入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好，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除了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中内侧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北上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双向哦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施工中，以及南下三义交流道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是轮流有工程在进行哈。好，这个国一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这里爱塞机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这是这一首歌的前奏，它在提醒你工作凶轰了哈。虽然现在的温度还没有真的很高，但有一种热情澎湃的感觉啊！我礼拜就陪我们汤丁去哈。

哇，这雄风虽然说现在才刚从春天转到夏天哈，温度上不至于真的还很嚣张，不是那么畅秋，但是小心这个季节要注意心理会到刷，因为夏天的那个火慢慢在冒出来，你要来注意自己心里有到刷吗？哎，接下来是歌坛的大前辈，我给你一个入围金曲奖呢。哦，来听白冰冰的歌声，爱情漫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27啦。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五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哦，这是达卡诺所唱的歌曲《流浪到台北》。流浪可能有很多的缘起啦，哈，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真的流浪流走着走着就来到台北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哎，4:32咯。国三现在有个最新通报，拜托把就来背后给我们在想做哈。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有一位民众骑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哇！司机拜托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脚踏车的动态。目前只知道说在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外线骑着脚踏车往南行进哈。司机哦，拜托。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不少哦。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然后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哈。再来，也在国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而国一要留意的是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浮区中外侧有工程，还有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哦。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也在内侧有施工，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要注意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怎么刚好你一首我的菜来自唐仲的歌曲。四点，再过几秒，4:39啦。拜托给注意姐，国三南下。哦，先前国三这边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哈。现在更正说，其实是在木栅隧道外线，南下木栅隧道外线。要注意那一台脚踏车的动态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4:43咯，尽管我是雅玲，来讲国三那个卡达车的代志哈。在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先前在这边呢，外线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公路警察已经把拦截下来了，正在处理当中哈。好，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骑脚踏车上国道，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啦哈，但现在呢就是要注意是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外线这边哈，注意一下，先前有人骑脚踏车现在被拦下来了。

来讲一下哦，昨天五月十四号在韩国来讲，哎呀，你知道他们每个月都有那个情人节，那五月十四号是他们的玫瑰情人节。

大概五月有520的、哦、这个谐音梗啊、哦，就走我爱你嘛哈、哦。那这个五月的五发音哈、哦，说很符合那个520这样的一个哈、哦、发音啊。然后重点是在韩国，五月其实是他们比较舒适的季节。然后这时候也是当地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来告白。好，然后呢，这一天如果单身的人，他们会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没对象，有意者请直接跟我联络。他们单身的会穿上黄色的服装、哦、那一天在五月十四号在韩国只要看到有人穿黄色衣服出来就知道他在暗示、哦、然后或者有的吃咖喱饭、哦、咖喱饭算黄色的吗？我觉得还比较接近咖啡色啦、哦哦、总之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还在寻找爱情、哦、这是蛮特别的、哦、韩国每个月的十四号都有特不同的情人节哦。来黄文英的歌曲《黄色夹克》。那如果万一这一天下雨呢？出门总要穿雨衣吧，是吧？

哦，梁文英，黄色夹克，不管在哪里，黄色夹克应该是真遐目安尼吼。4:50哦。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点55分喽。先前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这边，有民众骑脚。

踏车行进。然后呢，之前哈，大概十几分钟前已经被拦截下来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一下，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哈，以及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的外线也有工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现在这个季节有黄色的景观可以看，我金菇闪闪细细，那个黄色的灯光其实还真的蛮炫的哈、哦。黄凤梨也刮声。

0: 哦，黄凤仪唱的歌曲，你也当公仪是压流，起码当公仪是灰金哥哈。那个灰金哥还有另外一种叫压流期。哦，如果说在台湾五月真的要安一个那个情人节出来，我干嘛你台湾哈可以有这样的灰金哥情人节呢？哈，好，来准备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北上是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哈。过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而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安坑隧道外线哈。那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目前在气象方面哈，现在已经没有浓雾特报了哈。那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封面是在巴士海峡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啊。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短暂雷阵雨。

尤其南部的山区，在午后呢也是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哦。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平地最低温有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受风有 19.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哦。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啊，对我来讲哈，只要天气好，心情就非常非常好啊。落雨嘛不要紧哈，我有雨伞是，我有早伞出门，安尼嘛是可以啦哦。现在时间都都好，五点控高分呢，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国三原本南下呢，23.9公里木栅隧道这边，先前有人骑脚踏车误闯哈。那现在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咱把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4，露西就刚好安尼哈，目睭皮唔通生气哦，已经透早了。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要注意哦，施工的点不少哈。国一的话，双向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哦。而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屏东满洲乡的报道。满洲乡是台湾最南端最偏远的乡镇之一，但是在地有一些特色农产包括港口茶、雨来菇还有黑豆。哇，满洲乡这些东西也是不少的。这里因为地广人稀，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加上洛山峰的加持。哇，这个洛山峰哈，有时候对于农作物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种，怎么讲，帮助它长得更好哦。然后其中假如说黑豆哈是在地最重要农作物，满洲已经是目前全台湾最大也是唯一原生种有机黑豆的产地了。黑豆可以来做成酱油，还可以做成茶包，做成醋，也可以酿成酒，还有黑豆也做成很多保养品，更别提黑豆也可以变豆浆了。

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有黑色的元素，不过是黑色柳丁哈。你知道有的人那吃橘子或吃柳丁，他会特别要烤过，然后表皮让他那欧噜噜哈，会觉得有一种烟熏的香气出来。陶喆，黑色柳丁。

好，感觉这是一颗愤怒的柳丁哈，口袋里只有黑色柳丁，但心情却是蓝色的。哎呀，我跟你说，夏天要来了哈，黑色也躲不掉，有的人真的很容易就晒黑了耶。虽然感觉今年夏天还没真正到来，那个热的感觉还没出来哦。

跟着韩贤光的歌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夏天，现在嘟嘟好5:24啦。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阿伯乐开了，大花紫薇也开了，一个是黄色的那香香细细，然后一个是非常优雅的紫色，有些地方它同时可能就看到这两种花卉盛开。以高雄来讲，卫武营都会公园旁边刚好那个汽车道两旁，一边有大花紫薇，一边有阿伯乐，哎呀，黄色跟紫色这本来就是非常强烈对比色哈，所以现在这个季节花开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高雄卫武营这里了哈，那很多地方呢，如果同时是阿伯乐然后又有大花紫薇的话哈，啊，你会觉得夏天也是挺幸福的哈。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哦，有掉落物哈，在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

0: 在北斗交流道到西洛夫区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啊，这是国三啊，刚刚那是国三哦，北上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的中内侧要注意哦。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中，国五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也在施工。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男子汉的曲式，红英红的歌声，5:35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位？重点是你把酒杯过紧张啊，哈哈哈哈，要吐好起来，不能淋下去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

0: 澳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哦，留意外线有掉落物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现在在国三、国一、国五施工的点哈比较多哈，那国三这边留意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二线，安坑隧道在外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这个季节，芒果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水果。那现在看到哈，应该比较多是土芒果了，但是也有一些爱文也已经上市了哈。哎呀，芒果真的是欧一系哈，但是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有的人如果有这个糖分控制的问题或糖尿病的患者，就要注意芒果的这个食用的量啊。芒果本身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那还有它有维生素 A、C 跟 E 哦，供起来也是相当有营养的一种水果啦。但是因为它的含糖量不低哈，而且它的这个升糖指数算中等哈，所以也不低哦。然后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比较担心就是血糖会不会失控哈。所以重点是这个量，还有你什么时候吃啊？我们就不建议空腹去吃芒果哈，最好就是你饭后或者你用餐之后有一段时间哈，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吃芒果。因为呢，如果说你在吃芒果的时候会有搭配蛋白质哈一起的话，可以降低它对血糖的影响哈。那最好就是你先吃了正餐哈，也有吃到一些蛋白质哈，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再来吃芒果哈，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那还有我们讲说分量也很重要哈，这个芒果一天可以吃多少哈？一般正常来讲，一天可以吃两到三份的水果，其实我觉得大概两份就差不多了。那所谓的一份哈，芒果大女生的拳头大小哈，你公土芒果还可以，那个艾文随便就超过那个女生的那个拳头大小了哈。那给你公力来摘的啦哈，当个假先生摘一次呢，这个拳头大小而已哈，但是一天也不要吃太多，最多两份了哈。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柯以柔《水果泉》。5:48了，刚刚那是让你嗨一点哈、哦，用水果来猜拳。接下来送上一盘水果沙拉，哎呀，看着都觉得好漂亮啊！来哦，国三有个最新提醒：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有小货车爆胎停下来了。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随即哈。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已经5: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三线最新通报哈，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了啊，停在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一定要注意外侧，拜托。再来国三也有抛锚车，因为 Lena 爆胎了哈，在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停在这里，占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务必留意哈，拜托。另外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哇哇，常在上下班时间车子也很多哈，但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这个平面的哈，了不起有人用无人机拍到哈，但是呢，如果是透过卫星所拍摄到的，因为制高点不同哈，所以这个视野看起来真的是很独特。我们台湾的福尔摩沙卫星八号，就是所谓的齐柏林卫星哈，拍摄到的淡江大桥这个空拍的画面，哇，画质非常清晰耶，而且那个看起来真的，因为是距离地表500多公里这样的高度哈，在我们平面看起来觉得那么大的一条桥，但是呢，在卫星所拍摄下来，觉得细细的一条线，但是很美哈，把两地串联起来了。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山北上在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有小货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这也刚通报不久哦。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务必留意。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快速道路接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抛锚车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封面在巴士海峡这边哦，东半部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哦。南部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呢，西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在短时间里面下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平地最低温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寿丰也有 19.8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0-26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中部的话最高是29，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度啊。

哦，真的是季节已转，然后春天来到了夏天哈。虽然说在北部这边感觉那个夏天还没有下得很完整，它还在过渡期，但是呢，至少今天在气候方面还算舒适。不过就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啦，哈。来6:09咯，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又有新的提醒，也在国三哈、哦，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有掉落物哈、哦，还有先前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小心哦，小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哈、哦，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台三线，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高雄左营这里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哦，嘛是有车够重哦，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另外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白河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哦。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有爆胎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车子爆胎停在这里哦。再来。

台三线北上 36.5 公里，桃园大溪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而高雄左营哦，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哈，谢谢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紫斑蝶哈，在它北返的迁徙路径，它就是要经过的这个路径里面呢，台南白河关子岭不仅是它北返的中继站，也是重要的繁殖点。那现在有在这附近做一些生态调查，说紫斑蝶数量比去年多，尤其在关子岭还有东山六甲这边就有12个中继站哈。台湾各地的紫斑蝶冬天的时候他们会迁徙到南部，因为这边比较温暖，等春天回暖之后他们再继续北返，然后沿途会找到适合的繁殖定点先停留下来。台湾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持续在台南各地进行这个越冬型这样的一个蝶谷，还有中继型蝶谷进行他们的栖地调查。说在紫斑蝶北返的路径，在台南浅山地区就有六甲、关田、东山、白河。不过真正你要看到比较大规模的，真的适合观赏紫斑蝶要等到7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会在关子岭这边举办蝴蝶游乐园活动。李公现在打五月的公七月事情啊，暑假到来啊，你要 提早做好安排啊。但也让大家知道瓜纳尼亚不只是温泉而已啊，这边也是一个观赏紫斑蝶的热区啊。

这首日文歌曲叫做《蝴蝶》，来自 News 的歌声。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啊，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有轮胎皮哦。然后先前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雷纳普古拉德哦。再来是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哈。而北上的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小货车爆胎停在外侧外路间这个点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就背后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另外还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的问题，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都要注意故障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哦，咱讲一个红绿灯的代志。好，过马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绿灯小绿人，其实他有动作不同哦，又定在底下停在那里，也有开始闪闪细细。当你要过马路发现小绿人开始闪烁的时候要注意啦哈，这时候避免就是行人你还没有开始走，然后你发现小绿人开始下马哈，开始闪烁了，这个时候最好避免跨入这个人行道，也就是说当你来到他闪烁的时候才进入路口，基本上不要继续向前走，还等下一个绿灯哈。

交通部在3月11号就已经公告修正了相关的一些规则哈。这个原本规定哈，行人号志闪烁的时候禁止跨入，但现在是改成应避免跨入了哈。但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咱若是厝内开卡玛店比较靠的朋友哈，我们走路如果是比较慢的，那你看到小绿人开始在闪烁的时候，我们还是等下一个绿灯，因为有的路口很长啊，哈，你刚刚一半，哎呦，来不及，那就变红灯了，你学暖哈，所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了哈，倒也不只是说配合交通规则，重点是咱那个的安全够好些了哈。行有很多种的路线，有很多种的方法，不过真的平安是最重要的哈。

0: 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三是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哦，外侧外路间要小心爆胎车还停在这里。另外国三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分别是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以及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都有轮胎皮掉落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而抛锚车另外两个点要小心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的遮牙哈，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也在外线，也是有故障车哦。那就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向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3: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2: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6.9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4: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2: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4: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2: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5: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

0: 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阴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招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哎，刚好6点39分喽。国三最新提醒：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有轮胎皮哈。而先前在国三这边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正月爆胎停下来，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再来是。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占用在匝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Hello， 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阴天，气温21度。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起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竿和北竿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

恩婷的提醒。6:41，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要注意，刚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留意爆胎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哈。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车子故障哦。

0: 是 monkeys。
1: 哇，法国小企鹅唱的歌曲。你觉得全世界企鹅最擅长的舞会是什么？当然是扭扭舞啦，对不对？好，这一首歌叫企鹅扭扭。等一下来讲企鹅健康检查的新闻，我告狗子爷啦。现在时间嘟嘟好，6:46啦，路况还是要注意哦。哦，国一现在又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在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匝道，这里有两台车发生的事故。这是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匝道，要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以及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先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情况哦。而国三

三呢，注意一下掉落物哦，有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轮胎皮，北上在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是 Lenape 哦，还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哈、哦，这是轮胎皮专长嘛哈、哦，来要注意一下哈、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过屏东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嘿，以及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哦。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来6:4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海生馆最近帮他们馆内的企鹅还有凤头海鹦鹉这一些动物，然后来进行年度例行性的健康检查。然后呢，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些动物们可以配合健康检查，比如说要帮企鹅抽血啊，哎呦，那这个帮他抽血之前说要做一些准备呢，为什么要先帮他泡一下温水，让企鹅的血管可以在皮肤表面更浮出来一点，这样在检查要抽血也会比较顺利啊。虽然这也是就是怎么讲哈，让配合企鹅的生理特性啊，然后要帮他做健康检查。我只是很好奇那个企鹅的感觉，不知道是怎样哈。好，就是如果要跟你做检查，因为通常都要戳嘛哈，不管是抽血检验，那也是要打针啊，对不对哈？我想起我小时候。好怕好怕打针哦！每一次因为那个有状况啊，要到医院去，医生说要打针，我第一个动作哈、哦、是什么呢？就往后跑，然后跑到哪里？就在那个诊所的厕所里，然后把自己反锁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哈、哦，小时候真的很害怕哈、哦。

欧里亚明的歌曲放轻松，心情可以很松，阿姆哥把酒杯杯当零起哈。6:53了，国一要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入口匝道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要注意小货车爆胎，还停在外侧外路间这里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高雄增牙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路口也要注意，也车子故障在外线这里啊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有个小镇叫做巴登，那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大众运输计划，叫做零号公车。这个公车为什么是零号？它没有固定路线，也没有时刻表，也不知道终点站在哪里。那乘客可以随时上车，也随意下车，因为搭这个公车，它不是要帮助你移动，而是要让我们呢重新感受旅程跟人际互动的乐趣啊。是免费的公车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公车在巴瑞士这里上路哦？瑞士有一对双胞胎的艺术家，他们策划了这个叫做概念的艺术计划。说是因为我们习惯追求效率，对不对？总想说以最快速度从某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哈。那这个会让有时候交通的过程，其实你会觉得蛮累的，哈，或者很紧张，哈，或者是想要快一点、快一点这样，哈。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公车，让大家暂时放下目的性，跳脱日常的结构。而且重点是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会开到哪里，然后什么时候会经过，然后重点是说在车上还可以跟陌生人很轻松的交谈。好，这样的公车能搭到，那真的是随缘了啊。

有时候能够搭车然后不赶时间，这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搭火车我会刻意搭区间车，你知道吗？慢一点慢一点，那移动的速度慢，风景反而看得更清楚。当然前提是你不赶时间啦、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且今天是礼拜五，对吗？哎呀，难怪有很想出去旅行的心情。最后这首歌来自吟游诗人唱的《继续前进》，待会七点拍后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不管您的目的地在哪里，每位都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在空间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了。而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入口匝道，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在北上368.2公里过田寮中线有掉落物，而北上的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有爆胎车停在这里哦。另外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有故障车，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口这里外侧也要注意抛锚车哈。新北市淡水中山北路一段往北160号前外侧有公车抛锚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高叔，阿木盖，
1: 还有阿叔。
2: 早安，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爱好，欢迎各位马斯阿狗改乌尼的米国米桑暗走搞炸，好朋友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喽！好的，今天呢是2026-05-15，5月15号，今天是这个礼拜的星期五喽。

阿德好，不晓得哈，怎么了？我们的音库呢？现在呢又动不了了。好啦，我们等这个播歌的哈，这个音库部分了哈。早上开起来的时候 OK 的哈，然后呢播了一两个之后呢，接下来呢它完全动不了，所以呢稍后我一下了啊、哦。今天天气算是不错，对不对？对的哈，所以呢，朋友们呢，哈，这个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今天还是整个来说有下雨的机会哈，待会儿我们再好好的了解一下了。早出晚归的朋友，好辛苦喽，别忘记了哈，早餐要吃哦。在早餐店买，或者是呢，在早餐店享用的话，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而我们呢，是享受幸福的人，对不对？哈，享受那个便利性啊，可以有这么多的选择。然后呢，如果是在家里享用的话，家人的这份爱的早餐，我们享用的时候呢，就有怎么样，有的爱的力量了哈，对不对？啊，对，好的哈，早餐时光呢，就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礼拜五啦，大家轻轻松松的，好度过今天呢，接下来呢，迎接周休二日喽，来一个爱引力吧。好啦，吸引所有 Noki 所有的爱的运气，好的运气来到我们的身边，蔡依林爱引力。

好啦，天气好不好呢？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说今天15号封面呢是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五号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16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好，至于台东地区的话呢，今天老白天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80%。好，所以现在呢，外面呢真是好天气，对不对？好，但是呢，可能更晚一点点的话，哈，或者是这个下午之后呢，在下雨几率很高了哦。气温24到28度，感觉呢整体来说，因为有下雨的关系，哈，就感觉温度是比较舒适一点了啊。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8级。好，那么另外的浪高是1公尺，转2公尺，再转3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再转大浪哦。好，大家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气温是舒适，但是有下雨，所以呢，一定要携带雨具出门。好，建议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今天还是大都是室内活动比较好啦哈。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安全哦。

OK， 以上呢就是关于天气的部分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喽。好，那如果说呢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目前我们开车的路况部分呢，台十一线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到小野柳，这一路上呢都还蛮顺畅的哦，车辆还没有很多。另外是在台九线的纵谷线，从池上关山路野出路到卑南这边，好，还有卑南加油站前面十字路口会比较多车辆了哈。那其他呢都还好。那另外呢就是南回公路的部分，以及草埔森永隧道这边呢，好，目前车辆也是并不多。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是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已经渐渐比较多的车辆往来了哦。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喽。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您。今天礼拜五对不对，早上呢，哎呀，吃到好吃的，看到这天气还不错了哈，就很知足了。五月天，知足。

好，提醒朋友，就是如果是满65岁呢，可以到这个各乡镇市哈去办理所谓的敬老卡啊。那如果是有身心障碍的朋友呢，可以办博爱卡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想有一些的便利性哦。那如果是经常照顾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呢，家人有固定的哈，还可以申请陪伴卡。

0: 听歌学讲课，
1: 唐吉诃德尔霍贡伊吉哈，台吉噶琼阿瑞唐戈尔霍贡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九号公路是东部一条主要的干线，从忙忙碌碌的台北市往南走到轻轻松松慢活的台东。这首歌说着一条路，连接着完全不同的南北差异，有着不同的人民、生活步调以及景色，就像两个不同的人因为这条九号公路而牵起了手。歌曲里面融合了中国乐器，把整首歌用很特别的摇滚曲风去诠释哦。今天就教歌曲里面的太阳的客语，日头，日头，日头，白天有太阳，晚上就有月亮，对不对？月亮的客语就是日光，日光，日光，有没有学会了？听首歌。

可以听歌学讲课，好好的啊，这是日头，那就头啊，特别好，太阳的感觉。OK， 慢慢的学，慢慢的学，非常谢谢客家瑞克哈、哦，好，很用心的教导我们哦。来，我们朋友们呢，在如果说呢，好，您。有一些呢这个假日想要去安排的呢，5月16号17号啊，我们东浪嘉年华就在这个三元海水三元沙滩这边，三元湾这边。好，最 chill 的海岸音乐派对晚上有一个音乐嘉年华那是免费入场的哦。好，现场还有很多的这个市集，还有免费饮品，还有接驳车，哇，多好啊。好好的，那朋友们呢，还有啊，就是在这个台东的环保局他们这跟这个2626市集还有太平夜市这边携手合作了就是他们会一起配合做这个绿色资源就是绿色生活理念资源循环再运用的一个摊位有空的话呢就可以去一起参与一下了好的，那现场呢就是如果自己去那边享用的碗盘杯啦环保的碗盘杯呢那就可以呢获得这个TT Push 的金币哦哎我觉得这样蛮好的这样的运用呢就金币呢是在台东运用然后可以在台东的一些商家摊位运用真好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好细流体验呢，这个票券呢5月27号呢中就是第一波呢会线上开卖，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如果有兴趣哈，还有要帮这个外县市的亲友们来抢票的话 OK。7:29，准备7: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进行早安好生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移动到巴士海峡，主要降雨在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尤其是东半部将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趋缓，转为多云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也要留意对流发展，明天之后水汽逐日减少，天气转为多云到晴，各地气温也将逐渐回升。川习会昨天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3: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
2: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

0: 实。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的陈姓男子替诈骗集团拍广告，佯装合法的虚拟货币公司获利满满，吸引被害人上当，洗金1.4亿元。新北警方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2: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远景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3: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记者筹，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果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为了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4: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5: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练，一起做演练。
4: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找。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声声夸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声声夸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苦笑容比比亚求喝心情。好的，如果呢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呢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哈。好的，朋友们哈，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礼拜五了耶哈，要把所有今天的留言都要在这个时间呢，敢帮大家传达完成哈。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有谁呢？哦，好，这个是袁小袁，好，早安，敏玲姐，你好，亲爱的敏玲姐，早安哦，好久不见哈，是是是哈，哎，也是很久没有留言了哈。好，你说呢？要来跟大家问安喽，要分享一段话。你可以为爱努力，但你无法努力让一个人在乎你，一个在乎你的人才能够将你真正放在心底，两个彼此在乎的人才能够在经历那些生活的攻击之后呢，冲击之后呢，最后还是靠在一起的。好，要问候所有的姐妹哦，大圆哦，还有就是梅玲姐啦，还有小潘，好，还有哥哥，还有肉肉哈，小孩陷如小易小慧哈，阿鹏弟媳，还有阿桃哈，这个等等等等，还有亮等等啊、哦，没有点到名的，大家自己把自己的自己纳入我的问候 ，OK， 很好，好，小袁也是祝福你哦。人生当中很多的经历，其实呢，对我们来说，你看看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不就都是帮我们在累积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底蕴哈，帮我们累积这些的，透过这些经验的累积呢，让我们更加的哈，视野开阔，对不对？是看得更开阔了哈。我说了很多的事情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阻碍，然后变成是一个绊脚，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怎么样，从当中学会绕过去，跳过去。好，或是呢击碎这个绊脚石，然后就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垫脚石哦，变成从我们以为的哈是亏的部分呢，变成是我们的养分啊，哦，这才是智慧啊哈、哦，来国中又的重新以后。

好的，还来秉邦呢说要跟台东的就是啊太原武功好呵呵，想跟老公说哈，昨天太累了，所以没有这个留言给你了哈，让你担心了哈，这几天天气呢有点凉，要多加注意了哈，老公爱你哦。

中间庙的是有咱的幸福了哈。好，我们呢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彼此传递问候温暖的时刻，最嘛是咱的幸福哈。好，开车的好朋友哈，即使呢我们没有接收到了哈，就是知亲人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但是呢你想想看哦，这边留言的朋友都有问候所有的朋友，对不对？是啊，我们也接收到了。好，亲爱的明玲姐你好，我是友君哈。哎呀，五月呢哈，又过了一半了哦。那炎夏哈，就是炎炎夏天呢，也请哈，就是美玲姐呢哈，你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哈，还有程正啦、亚伦啦、哈齐亚，温馨叮咛哈，齐亚看我温馨叮咛，要多喝水了哈。好，要对宝贝老婆小金说，一天24小时哈，三十都在哈，就在我身边四。是我每天的愿景，我爱你也很想你，好，一定要照顾好身体，要多喝水。我知道，我看得懂。好，你用一二三四五好来代表，对不对？好，一天呢，五天、两天、24小时，全部都在想你。好啦，就是关心啦，哦，就是把它放在心里的意思啦，哦，好啦，老婆，照顾好自己，多喝水。好，那水分足了呢，哦，血液就会制造的够快哈，听到没有啊？期待每个月哈能够相会的时间，那给你满满的爱的拥抱的力量哦，要幸福快乐开心每一天哦。好的，好，空中放闪了哈。美玲姐你也是一样，保重身体，行车平安，哦，线上的朋友大家都平安顺心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哈。美玲姐谢谢你辛苦的每一天都替我们大家来传递思念跟祝福，也为我们解惑。好，那所以为我解惑，我知道啦，哦，你的一二三四啊。好，懂得懂得，祝福所有的朋友哦。

台北小杰妈妈说：“明玲姐早安，在台北的我呢，要感谢远在高雄的阿强的姐姐，有她耐心和用心的教我如何透过明玲姐美丽的好声音，让九宫全部的同学们能够好好的天天向上。好，要给九宫的小杰、阿强跟所有的同学说一下人生终究有光明的未来那祝福明玲姐和这个阿强的姐姐所有的九宫同学们都顺心如意哦。哇哦，小杰妈妈，我跟你说不用等到那个未来的光明你将每天早上呢醒过来，眼睛张开，耶，好了，好天气，看到太阳了，对不对？光明就在前面呢，对不对？光明就在您看到的那个天光。天的那个亮度了还有晚上也一样啊，晚上呢又有月亮啊，对不对？其实大自然这个宇宙呢已经帮我们把很多的事情就安排好了。太阳不是你

你创造的，月亮不是你创造的，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头，是不是都帮你准备得很好？有阳光的日子，有月亮，对不对？有微风，对不对？是啊。好啦，不要想其他的，就这样子去享受这些，你就知道了，你并没有被抛弃哦，你也是在这边这样的环境场景下，你也是拥有这些的福气的。

啊，就是迄个所在哦，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哦，哈，迄个所在，这个所在，啊，好了，我们同处在一个同一个时空里头，嗯，同样享受哈，这边的，台东的空气品质算是蛮好的啦，哈，好好享受。好，那小杰妈妈也祝福你哦，哈，一份妈妈的心意哈，都知道的，都了解的。好，来，接下来呢，哈，这个是程振，哈，程振你好，你说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小潘还有七七梅林，还有能，好，杨文生好，近来天气炎热哦，请你们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多保重身体喽，愿大家都平安，也祝福友君君嫂甜蜜甜蜜相爱哈，幸福久久，谢谢，还有姐姐，祝福姐姐呢身体健康哈 ，OK， 没问题哈，程振，好，也是祝福你哈。真的真的真的哈，我们能够有缘哦，大家相聚在这个时空哈，在这样的一个空中的相伴时刻，早安好生活哈。你想想看哦，这么多芸芸众生和芸芸人海当中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频道，大家互相彼此在这个时间哈，共创美好的这种加油打气鼓励的回忆，对不对哈？这是不是很棒啊？这是我们的福气啊！啊，燕玲啊，燕玲早安哈，吴燕玲呢哈说要跟程正说哈。那天跟空空去看你呢，看到你现在的状况很好啦，好好多好了许多哈。那怡婷也帮你养得那么胖，好，正哥说要告诉你，好好加油，好不好？好，有什么呢就交代一下怡婷 ，OK 哈。很多跑这个好朋友们都在要关心着你，要为你加油哦哈。那天气炎热，你要多多的保重身体了哈。另外这边还有蓝正哈，蓝正呢哈要跟程正说。知道说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好多了哈，哎，就觉得比较宽慰一些了哈。正哥没有放弃你啦哈，你也别放弃自己哦哈，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有照明的事情呢哈，再跟你说一下哈。那当然哈，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哦，加油。

好，苏里亚美金啊，小红给收音机挂起哦。OK， 好，来这边接下来呢，这是新店的长华，你好，美玲早安哈。那我要跟在东城二教区的阿善以及认识的亲友们哈，大家问声好，也要祝福阿达斗兄、朵宝啊，好，还有阿哲。好，能够心想事成，假设顺利哦。

好，最美的风景，好，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好，最美的风景呢，当我们心中呢感受到那个爱的时候，对不对？还有呢，当我们看着哈这个外面的这些场景啊、天空啊，或者是呢，听到的这个很美妙的鸟叫声啊，这些呢都是最美的风景啊。这也不是我们准备好，是大自然这个宇宙给我们的。好，谢谢你的爱，刘德华哈。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哈，这是高雄静辉，你好，好，美玲姐早安，哦嗨哟，好，我要跟在太原八公、九公所有同学跟线上的听众问声早安，祝福大家都是顺心如意、平安健康。生活是一种感觉，快乐是一种心情，人若知足，快乐无所不在。对，哦，好啦，知足呢就是说啊，对呀，好棒哦，哇，早上吃这个早餐好好哦，谢谢，很开心啊，这就是快乐。OK， 快乐无所不在哦。好，谢谢，好，这个静辉。好，那另外呢，这边还有呢，高雄芊芊说要谢谢哈，刚刚有听到了，对不对哈？谢谢巧杰妈的温馨加油啊！我相信呢，他们一定有感受到你的加油的，不会放弃的。大家为了生活要一起加油哦哈！明天姐早安，好，大家都喝水，都补充水分，跟阿强还有同学们加油打气，祝大家周休快乐啊，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天姐的传达。好，你说日子悠悠慢慢也灿烂，新的一天降临了，愿大家岁岁平安，哦，谢谢。好，那么给大家的早餐呢，还是三明治跟那个奶茶，诶，奶茶吗？还是牛奶呢？好啦，白色。好，谢谢你啦，都是一份心意哦，感恩，谢谢你的爱。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好，来，接下来呢，我们的新庄强哥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早餐精神食粮是什么呢？好，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卡呢，煎牛排，现煎牛排，一张动画哈，正在变化当中，在煎的牛排，然后呢切好一口吃这样。好，下一张呢是早安咖啡卡哈，早安咖啡卡呢，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哦，正在拉花的一杯咖啡，好，拉出了连串的爱心哦，谢谢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咯，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哦。我是新庄强哥，我要问候台东的安安嘉欣君也。

庭阿来阿红，也还有祝福所有线上收听的朋友跟美玲姐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谢谢你。好，然后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 OK。 好，真的每天这样真的是太感谢了。好，感谢这份诚意心意哦，也祝福你平安顺心，好，一切都顺利。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不要放弃自己喽。好，我们的生活呢，我们自己其实呢，未来还没有出现是可以做一些改变的哦。重点是要行动哈，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加油。所以

好，因为爱所以爱，爱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好，待会儿八点过后，然后八点半九点准备开始工作了哈，开始一天忙碌了，给辛勤打拼的自己好一个鼓励哦。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好，大家工作愉快哈，还有周休快乐。

好，有一个笑容的爱的存在啊、哦。好，来朋友们呢，我们好看到的是目前呢，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哈、哦。比较多车辆往来咯，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哈，不要抢快，安全最重要。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吧空口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您。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汐止，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草化线上大货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北上245.9公里，竹山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1.1公里，园长路段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22线西行在高雄旗南路35号前有事故，正有两线车道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